0: 2026年引支柱企示范活动暨深化劳模工匠近万企专项行动在管举行。台风红霞来势凶猛，东莞全市范围实行四停。东莞算力产业岛面向全球招商。市医疗保障局加快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实施落地。东莞 CBD 新地标正式竣工，刷新城市天际线。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23号至25号，以智慧湾区共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引支柱企示范活动暨深化劳模工匠近万企专项行动在东莞隆重举办。本次活动创新构建工会搭桥、校企牵手、粤港澳联动的跨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以劳模工匠、高校专家双轮驱动，打通科创成果落地生产线的关键通道，为粤港澳大湾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工会动能。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蔡安辉，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黄宁生，中国科教文卫体工会主席、分党组书记高杰，东莞市委书记韦浩等出席启动仪式。
1: 在7月24日举行的启动仪式上，蔡安辉指出，引支柱企示范活动是工会组织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有益实践。活动充分发挥教科文卫体工会系统智力人才密集和一盘棋的优势，打通了专家教授、劳模工匠与企业及职工科研攻关人才培养的服务合作通道，为科研成果转化搭建场景，为企业破解技术难题提供平台。工会组织要进一步践行初心，组织动员专家和劳模工匠深入企业车间和班组，帮助解决技术瓶颈和升级难题，传授职工技艺。要进一步把好事办实，把引智体现到职工素质提升、卡脖子技术攻克和生产质效的提高上，要进一步形成合力，做好沟通对接和服务保障，建大建强专家资源库和企业需求库，使其成为助力国家战略大格局、大情怀的桥梁纽带。黄宁生指出，广东各级工会认真落实全总和省委部署要求，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积极开展引支柱企、劳模工匠近万企专项行动，组建省市县企四级劳模工匠服务队伍，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提升职工技能。当前，广东正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迫切需要各方智力资源和高技能人才。他表示，全省工会将优化对接服务，全力推进专项行动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高杰现场推介活动，他指出，引支柱企是劳模工匠柱企型的教科产业品牌，是系统工会发挥组织体系优势，在专家的智与企业的需之间搭建的一个桥梁，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之间支起的纽带。本次活动主要特点是一深二准三促进，一深即先对接再启动，筹备工作更加深入。二准即需求摸得更准，专家匹配更准。三促进即同步助力就业、医疗、大湾区建设。韦浩表示，东莞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紧扣智创优品、和美宜居战略目标，大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快打造全球制造中心，迫切需要更多的高校院所智力资源和劳模工匠技能资源汇聚东莞赋能发展。东莞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健全引支柱企常态化、长效化合作机制，构建完善全过程创新生态体系，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全力支持更多企业连接创新资源，增强创新动力，为每位专家人才、劳模工匠在东莞施展才华、成就事业提供更多一线场景。
0: 2026年引支柱企示范活动暨深化劳模工匠近万企专项行动，以智慧湾区共创未来为主题，由中国科教文卫体工会、广东省总工会、东莞市委市政府三方联合主办，广东省科教文卫工会、东莞市总工会承办。活 活动规格高，覆盖广，多项粤港澳工会合作机制实现全国首创，现场成果密集落地。
1: 启动仪式现场成果密集落地，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广东省总工会、东莞市政府共同签署合作意向备忘录，建立国家级、省级、地方工会常态化引智助企长效协作机制，高校专家团队与东莞重点制造企业现场一对一签订技术攻关协议，定向破解高端制造工艺瓶颈。粤港澳三地工会、省科技厅领导共同为广东首批粤港澳工会科教人才服务队授旗，队伍整合省内高校、港澳多所院校科研骨干，建成跨三地无边界智力服务网络。东莞本土企业生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分享校企协同攻关典型案例，企业联合广东工业大学科研团队搭建专属攻关平台，一举突破高端 PCB 钻孔卡脖子工艺难题，为湾区制造企业产学研融合提供可复制范本。本次活动采取先对接后启动的新模式，工会搭桥，校企牵手，三方联动，聚焦东莞现代产业发展体系，创新推出东莞企业出题、专业机构引路、上级工会搭桥、全流程闭环服务机制，坚持需求摸排走在前，精准匹配做在先，实现活动为企成果先行，助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和企业技术升级成效初显。活动联合工信部赛迪研究院开展全域产业摸排，覆盖全市4000余家制造企业，实地走访300余家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新材料领域重点企业，系统归集企业技术痛点清单，联动68所高校，精准对接143名细分领域专家，提前完成供需双向匹配。活动现场促成153家企业达成校企合作意向，46个技术攻关项目进入落地洽谈阶段。同时配套工会帮就业暖心行动，面向全国高校集中释放179家东莞优质企业近2000个高新技术岗位，搭建高校毕业生技能人才与东莞制造业双向就业通道，实现引智攻关与引才就业双向并举。活动期间举办招才引智产业招商专场推介会，职能部门现场解读东莞人才补贴、产业扶持、科创孵化系列红利政策，全方位释放东莞作为制造美学之城的吸引力。引智助企是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发挥产业工会优势，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创新实施劳模工匠助企型的工作品牌。本次活动落地东莞具有重要标志性意义，既是产业工会集聚顶尖智力资源、赋能湾区先进制造业、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生动实践，也实现了教科文卫体工会系统、引智助企平台与广东劳模工匠近万企地方特色品牌的深度融合，打通了全国、省、市级、粤港澳多层级工会协同联动通道。本次活动创新构建工会牵线、校企联动、粤港澳协同的产学研融合新模式，既为东莞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科创成果落地转化、持续输送人才、技术与智力动能，更凝练出需求摸排、精准匹配、长效服务、成果落地的全流程标准化工作体系，为全国工会依托产学研平台赋能实体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湾区样板东莞经验。
0: 7月24号，市政协召开党组会议暨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郑建民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引导两支队伍更加自觉紧跟总书记，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政协工作始终与市委中心工作同向同行。要坚持党建引领履职，锚定智创优品、和美宜居战略目标，以实干担当推动政协工作创优提质。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打造具有政协特色的党建工作品牌，推动党建与履职深度融合。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政协优势作用，扎实开展委员助力1000000000工程行动，要聚焦防汛防台风、安全生产各项重点工作，深入调研务实建言，为健全防汛救灾体系

0: 根据安排，7月25日18时起，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校外培训机构、校外托管机构实施停课，全市所有在建工地停工、工棚、简易宿舍内所有施工人员及管理人员撤离至安全区域。全市客船停止营运，营运船舶进入防台水域、码头、渡口、渡船、客轮所属单位组织执行禁限航要求，并发布公告。各镇皆园区分时分片，对游乐场所、旅游景区点、湿地、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城市公园、公共文化场馆、文保单位实施关停。受台风红霞持续影响，铁路部门紧急调整列车运行方案。东莞东站7月25日发布停运明细，截至当日10时，7月25日共22趟列车停运。7月26日，所有始发、中到及途经旅客列车全部临时停运。7月27日，停运列车增至29趟。车站同步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安全。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组委会发布公告，经组委会综合研究，原定于7月25日19点30分开赛的粤 B A 总决赛第二回合的比赛，延期至8月1日19点30分举行，比赛地点不变。已购票的球迷朋友可保留球票至新的比赛日使用，也可至7月27日22点前进入票务系统申请退款。
1: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2: 在2026年服务器产业供需对接活动开幕式上，东莞算力产业岛全新亮相。当天下午，东莞市算力产业岛产业合作现场交流会举行，50多家国内算力产业链头部企业、金融机构代表参会，集中释放算力产业岛万亩连片空间、单列能源环保指数、百亿产业基金、一站式政务服务4大专属福利，面向全球算力企业发出落户邀约。
3: 交流会现场是投资促进局推介片区核心优势。据介绍，东莞算力产业岛统筹9000亩产业用地、4980亩重型标准厂房适配 AI 服务器整机、液冷系统、高频 PCB 规模化量产、90万平方米孵化载体配套共享实验室、算力验证中试平台，降低初创企业设备投入。全岛规划人才公寓约6000套，配建学校、滨水商业综合体、环岛绿廊等生活配套。能源、环保、土地、金融等要素方面，专属政策覆盖算力产业岛落地企业，直击算力制造高耗能、审批周期长、用地紧张等行业痛点。广东远图未来科技有限公司远图制造中心高级总监李富春：
4: 政府对这一块的规划啊，非常有系统性，不仅是从产业的这个定位，再到区域的里面的规划，从硬件到软件，还有兼顾到商业环境配套和人文居住这一块，确实我觉得对我们这个 AI 的产业发展哈，还有一些头部企业，我觉得很有吸引力啊。其实我们公司是很有兴趣的啊，就是接下来我们有专门的部门也是跟政府在接洽这一回事。
3: 本次交流会，创新设置无人机实时云端踏勘环节，参会企业通过大屏直观查看算力产业岛全域地块配套路网实景，沉浸式了解片区承载能力。下来，东莞将持续以算力产业岛为核心抓手，常态化举办产业链供需对接、全球招商推介活动，依托片区临港优势，打造全国算力硬件供应链集散枢纽，全力打造世界级服务器产业集群。
2: 昨天上午，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征光率队做客东莞广播电视台直播栏目《阳光热线》，围绕严监管、强作风、守护民生安康主题，现场解读政策，倾听群众诉求，解答医保困惑，与市民开展线上互动交流。记者获悉，我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于今年12月1号正式实施，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这一制度让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困局将逐步转化为互有所依的民生暖色。
3: 节目中，市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今年以来在基金监管、作风建设、惠民服务等方面的举措与成效，并围绕群众关注的医保基金监管、异地就医、生育政策、电子处方、长期护理保险等热点问题逐一讲解回应。其中，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推进情况成为本次解读的重点内容。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征光：
5: 我们制度将于今年的12月1号正式实施。目前我们做了几件工作，一是夯实基础，构建长护险制度的

0: 核心框架，第二个的话是整合四项，出台失能等级评估体系，三是信息赋能，推进业务信息系统的建设，四的话是全程宣导，凝聚长护险的社会共识。
1: 下来，市医保局将以此次上线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基金监管，优化便民服务，完善保障体系，推动从个案办理向系统治理延伸拓展，以更严标准守好群众看病前、救命前，以更实举措回应群众医保新期待，让医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公平，更充分惠及广大市民。
2: 经过两年半的建设，位于东莞 CBD 首发区的南城商贸金融大厦近日正式竣工。这座建筑高度达 199.9 米的摩天大楼，以层层退台、步步高升的独特造型，为东莞城市天际线再添一道亮丽风景。
3: 不同于常规摩天大楼的方正造型，南城商贸金融大厦在设计上别具匠心。建筑整体参考了黄岐山的起伏山势，融入可圆岭南庭园的设计理念，外观呈现出层层退台的阶梯式结构。建筑外立面采用一体化高端玻璃幕墙，由5200块单元板块精准拼接而成，首层搭配全景玻璃，尽显现代商务质感。建筑整体由一栋44层办公楼和4层地下室组成，规划办公面积10.8万平方米，商业配套2.1万平方米。
4: 南城商贸金融大厦项目质量总监刘光东：
5: 我们这个项目采用步步高升的寓意，结合了幕墙的渐变线条为核心语言，将金属的质感和通透的玻璃巧妙的交织，融合独特的岭南庭院风光，塑造了挺拔优雅的城市天际线形象。
3: 南城商贸金融大厦项目是东莞 CBD 首开区8大核心项目之一。随着该项目的竣工验收，东莞国际商务区1号基坑总部项目均已实现竣工验收，东莞 CBD 首开区发展再次提速。这座融合岭南文化底蕴与现代建筑科技的199.9米新地标即将正式投入使用，为东莞 CBD 注入新的商务活力。
2: 为期3天的历境新生文脉共潮樟木头镇2026荔枝旅游文化嘉年华潮玩即时 Live 在百地荔枝公园举行，为市民游客带来融合美食、文创、演艺与互动体验于一体的夏夜文旅盛会。
3: 市集现场分为吃喝美食、文创玩具、互动游戏3大区域，近50个摊位沿着林荫小道依次排布，市民漫步其间，边走边逛边品尝，形成一道充满烟火气的热闹风景线。美食区摊位前人头攒动，香气四溢，既有来自香港艺人原创的地道港式鸡蛋仔，也有樟木头当地客家特色小吃，还有各类网红轻食、特调饮品，吸引不少市民打卡消费。
4: 香港艺人李兴华：
6: 我在早3-4个月前来过樟木头一次，当时来了作家村，作家村里面有很多很有文化色彩的东西，所以對於樟木頭，我總體的感受是一個結合了城市文化和一些創意的地方，很熱鬧這裡，大家樟木頭的朋友也很熱情。
3: 文创区展示了三基文创、博鸿动漫、集趣潮玩社等东莞本土文创企业和潮流品牌的潮玩摆件与文化周边，既贴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喜好，又藏着东莞本土的文化记忆，吸引众多市民驻足挑选。现场演艺互动同步开展，以更年轻、更时尚、更具互动感的方式激活本土文脉，为樟木头荔枝旅游文化嘉年华注入全新活力。
2: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8: 东莞分镇暴雨红色预警，过去6小时，清溪已录得接近100毫米降水，预计未来4小时，清溪强降水持续。东莞市气象台于7月26日6时45分将清溪暴雨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打开本周人物谱。7月1日，秦皇岛星战特种玻璃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卢勇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拥有34年党龄嘅佢，深耕航天特种玻璃领域26年，始终坚守生产与研发一线，以党员先锋之担当，带领团队闯出一条航天玻璃自主创新之路。走入公司展厅，神舟飞船、嫦娥

0: 探测器、天宫空间站、天文火星探测器配套特种玻璃整齐陈列。一块块轻薄透亮的玻璃背后，是中国航天不断向前的足迹，更藏住卢勇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矢志报国、为国攻坚的初心。这份初心源自多年前我国航天领域遭遇的技术困局。航天玻璃是航天器不可或缺的护身海甲。2000年卢勇创办星战公司的时候，我国航天用 OSR 玻璃基片，亦就是参视二次表面镜基片，完全依赖进口。国外技术封锁，价格垄断，成为了航天事业发展的难题。卢勇落定决心，一定要做出中国自己的航天特种玻璃。想要航天自主可控，就要自己肯硬骨头。创业初期条件艰苦，逼劫的作坊就是全部研发阵地，缺少专业生产检测设备，团队就自主改造调试。面对诸多技术空白，全员日夜反复试验摸索。卢勇牵头组建党员创新攻坚突击队，以身作则，坚守攻坚前线，日夜驻守车间，潜心钻研。历经700几个日夜不懈奋战，他们成功研制出完全自主可控的航天用 OSR 玻璃基片，彻底打破国外长期垄断，实现产品全面国产化。产品单价从进口的300几元降至30几元，大幅压缩采购成本，至今累计为国家节约外汇超10亿元人民币。攻克初代产品只是起点，紧盯航天轻量化、高性能发展需求，卢勇始终冲锋在攻关最前沿。2015年，为研发 0.05 毫米厚超薄油性抗辐照玻璃钙片，他带领党员职工顶住40几摄氏度的高温，奋战在熔炉旁，攻克了薄玻璃磨制、传递等多项难题。这款产品的问世，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在公司展厅，一面党员展示墙格外醒目，墙上张贴着党员们的宣誓照片，句句铿锵誓言，催人奋进。我是党员，我要爱工敬业，不断钻研。我是党员，我要带头立足岗位，讲奉献。卢勇说，设立党员展示墙，既是时刻提醒党员铭记身份、砥砺初心，更是主动敞开监督窗口，让党员的担当作为看得见、可监督。在卢勇看来，党建是创新发展的根与魂，他坚持把党支部建在创新链生产线最前沿，建立党员带头搞研发、骨干带头攻难题的创新机制。在他的培养带动下，一大批青年技术骨干快速成长，成为企业创新研发、工艺升级的中坚力量。产品质量是航天事业的生命线，卢勇始终将党员责任与使命融入生产全流程。他经常说，航天产品无差不多，只有零缺陷。技术骨干党员陆梅说，卢书记对创新极其执着，对产品质量近乎苛刻，跟着他做，我们所有人都养成了精益求精的工作习惯。26载坚守实干，卢勇时刻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律己，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相继填补我国航天玻璃领域多项技术空白。他牵头研发的抗辐照玻璃钙片等产品，成功应用于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天宫空间站、神舟系列载人飞船等国之重器。星战公司连续26年实现航天配套产品供货零质量差错，成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认定的国内同行业唯一合格供应商，以过硬产品为我国航天事业筑牢了特种玻璃防护屏障。卢勇说，企业走到今日，靠的就是一种精神的支撑，为了国家要不计较个人利益和得失，为国家航天事业保驾护航要有担当，一定要坚定理想信念。如今星战公司拥有12项发明专利，小小的玻璃片在他们手中变得越来越薄，韧性越来越高，抗辐照性能越来越好，产品和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卢勇说，只要国家需要，我会一直奉献到底。他将继续以一片航天玻璃为阵地，以匠心受初心，以实干担使命，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持续发光发热。
1: 聚焦湾区热点，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清晨七点，仔南机务段动车十分基地的模拟驾驶舱入面已经有学员操纵手柄模拟高铁驾驶步骤。58岁的薛军背住手，企在操作台旁边看着学员练习。他的制服洗得有点旧，但领口好挺，皮鞋亦都买得好灵。他说话不多，大多数的时候只是望住。遇到学员操作不到位的时候，才上前两步，用带着仔南口音的普通话慢悠悠地点拨两句。嗱嗱嗱，起步要温柔，就要好似捧住一碗水咁，千祈唔好射出嚟。士军曾经驾驶过29种车型，先后考取咗7本唔同速度等级嘅火车驾照，从蒸汽机车到复兴号四代机车，佢开咗41年，先后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呢啲荣誉人哋唔问，佢从来唔提起；问咗，佢亦都系淡淡一笑。但有句说话他是经常挂在嘴边，手握刹车闸，心系坐车人。在士军看来，火车司机这一行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他说蒸汽机车那阵没有培训体系，全部都是靠师傅带徒弟，徒弟再带徒弟，口传心授，摸爬滚打。41年，士军将一个个土办法磨成了标准流程。他总结出内燃机车自由、电力机车起步、动车组防错漏等经验，频频优化行车方案，不断续写行车宝典。士军的驾驶生涯入面，有一次滑铁卢，他记咗成世。2007年，仔南机务段选拔首批动车组司机，当时的士军已经有多年驾龄，精通5类机车。他自信满满咁报名，结果首轮考试就失利落榜。因为行业数字化发展太快，靠经验不能够再一招先食遍天。咁嗰段时间，士军收工之后就去到十分车间上8次跟车对照学习。最难理解嘅区间控车模式，佢追住俾自己制成10几岁嘅年轻徒弟请教，连续一周记录近10000条车载数据，画咗满满几页对比图纸。靠住新路铁路人嘅互帮互助，士军终于系食透咗所有嘅知识点。3个月后，佢顺利通过考试，成为咗全能司机。士军跑车的时候最喜欢望着窗外的风景。20世纪90年代，仔南到磅埠的线路沿途，不少地方都还是茅草屋、泥土路，一落雨桥洞积水，村民就不得不冒险横穿铁路。后来茅草屋换成了红砖瓦房，又起了连片的2层小楼，乡间土路硬化成水泥路、柏油路，铁路亦都有了全线封闭防护。一年又一年，车窗外的风景悄悄在变。有人说火车司机每日对住的都是同样的线路，士军却觉得自己每日看到的都是全新的中国。他跑了7100多趟列车，行驶400多万公里，运送2000多万名乘客。有人问安全行车的秘诀是什么，他想了半日说都没什么秘诀的，就是开车人要时刻想住坐车人。如今的士军将更多的时间花在讲台上，他知道自己这一辈人的使命就是将路行通，而下一辈人的使命就是将条路行得更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几日前，全国最后一位长征女红军黄泉英与世长辞，享年105岁。他曾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负责护理伤员、筹粮运粮等工作。在黄泉英家门口挂住光荣之家牌匾，他亦先后获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跟住落嚟，等我哋走近呢一位80岁老人嘅一生。1921年，黄泉英生于四川阿坝州金川县一个贫寒嘅藏族家庭，嗰阵时佢叫做桂香。幼年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饱受磨难。在生前的采访中，黄泉英回忆，1935年6月，14岁的他就加入红军，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负责护理伤员、筹粮运粮等工作。
3: 红军打土匪是为了帮助穷人，我14岁就去参加红军，孭着枪到处跟着走。

0: 麻菜又食，野菜又食。
1: 一齐食。
2: 长征路上，黄全英食过野菜，更尝过严寒嘅苦。过雪山嘅时候，冻到实在顶唔顺，就烤火。但冻伤嘅地方一烤就会化脓。佢嘅左脚尾趾就系咁样被剑生冻甩咗。1936年3月，红军喺丹巴遭遇国民党重兵围剿，战事激烈，子弹从佢嘅耳边呼啸而过，佢仍然坚守阵地看护伤员。战后敌军斩断索桥，大部队只能够依靠独木桥转移。体弱年幼嘅佢冇办法渡河，就此与主力失散。经过一个几月嘅跋涉，佢流落到汶川三江一带，未能走完长征全程，成为咗老人毕生嘅遗憾。喺三江，黄全英隐姓埋名，从未向人提起长征经历。后来喺度成家，平淡度日。大女刘桂华话：经过多年寻找，1984年有关部门揾到咗佢，为佢颁发咗红军流落人员证书，并落实咗相关政策。
1: 这个就是当年84年的时候给他落实政策发给他的，就证明他是红军，当退伍军人对待。他现在是退伍军人，我们门口都挂了一个光荣之架。
2: 流落汶川后，黄全英与当地村民组建家庭，一生低调朴素。艰苦年代，邻里大多选择俾自己嘅女辍学务工，但佢却咬牙种地种菜，全力支持两个女读书求学。平日里，佢经常向子孙讲述长征往事，将吃苦耐劳、勤学向善嘅精神融入家风。每逢佳节，全家齐聚多江堰，陪伴老人，静静聆听嗰段万里征途嘅峥嵘往事。大女刘桂华话：母亲铭记住长征，国家亦从未遗忘佢。家中珍藏嘅勋章系母亲革命嘅一生最好嘅纪念。
1: 这个勋章是那个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这个给我们老毛发的纪念章，周委书记给我们送来的。这个呢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纪念章，也是这个州里边代中央来发的，州政府、州委书记那些他们都来看他，他很欣慰、很高兴的。
2: 新中国成立后，曾经要归乡的他为自己改名黄全英，寓意全天下的红军都是英雄，铭记所有为国牺牲的英烈，自己带着战友的遗志好好活下去，以名立志，以身许国。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无奈前听讲话陆军某旅红一年的官兵要专程来家探望他，黄全英仲特登换上咗红军嘅军装。当官兵取出红一年年旗，黄全英眼眶湿润，手指轻抚旗面，仿佛喺度触摸嗰段烽火岁月。官兵军帽上嘅帽徽，亦都令佢爱不释手。刘桂话：
1: 他看见这个当兵的来了嘛，反正就是觉得很亲切，他就情不自禁的就要跟人家敬军礼。105岁了，他还记得行军礼。
2: 喺过身之前，黄全英老人住在都江堰，由个女照顾，但好似穿针引线、整理衫裤呢啲嘢，佢仍然坚持自己做。当年长征路上嘅初心同韧劲，一直喺佢身上保留。过身之后，大女刘桂华喺朋友圈写道：雪域巾帼，踏雪长征，忍功一世，初心不改，愿母亲千古，一路走好。
1: 他也跟我们讲，在这个红军这段时间吧，很自豪，很骄傲，也很受人尊敬，也有人关心他。他是一名红军战士，这段历史他不会忘的，一直都记在心里。虽然我们现在是现代化的祖国了，但是我们要走新的长征路。红军精神当年就是从他们那儿开始，到现在一直在走长征路，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精神发扬光大。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啱过而立之年的狼街子翁，生活一直在围着面人打转，由初拉伸，软硬相宜的面泥慢慢舒展，

0: 的面庞骨架行云流水咁生咗出嚟。一枚拨子轻巧点切，眼窝深浅，眉骨高低，分毫之差形出气韵鲜活嘅小小人形。
1: 工具就两种，拨子就是更犀利一点，它可以切割，它可以刻出痕迹。拨棍它可能更多的做一些柔美的线条。如果你需要很激烈的转折，像老人他脸上有刀刻一般的皱纹，那你就用拨子。
0: 这个是郎街子翁五岁到现在的童子功。面人北京面人郎，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爷爷教给父亲和姑姐，再被郎街子翁看到入晒心。
1: 小时候就喜欢看我爸捏面人，一下能看一两个小时。我们有一个操作，就是要把金箔夹起来，金箔是很软很脆弱的嘛，拿镊子一夹，然后撕起来一小片儿，把它贴上去。那时候叫屏住呼吸，但我那时候作为小孩肺活量很低，憋一会儿我憋不住了，然后我就必须把头扭过去吸一口，然后再转过来接着看我爸做这个东西。
0: 父亲捏咗一块面泥俾郎街子翁，猜出咗第一个面人。佢只觉得知易行难，但耳边全部都系长辈嘅夸奖。
1: 第一个我做了两个半小时，做完了之后呢，这个小孩一点都不可爱，我没见过这么丑的面人，我不知道他会这么难看，因为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每一个步骤该怎么衔接已经都背下来了。但是你真的开始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有无数个可以绊住你脚步的细节。那这儿卡一下，那儿卡一下，但是我的大爷看到这面人之后，一顿乱夸，跟我爸说：“嘿，你瞅瞅，什么什么，不愧是咱们那个郎家的小子，这叫一个好。”
0: 郎家个僆仔实做到靓嘅面人，嗱，大人咁讲，小小嘅郎街子翁亦都系咁谂。1956年，郎街子翁嘅爷爷郎兆安远赴伦敦，将面人呢一项中国民间艺术带到世界面前。这个是家传，更是骄傲。祖孙不曾谋面，但相片入面报纸上的爷爷仍然给了郎街子翁巨大的激励。2008年6月，面人北京面人郎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当时13岁的郎街子翁从父亲郎子昌的面上看到的是沉重。
1: 我爸一直在收集各种老报纸、老照片，让再重新收集我爷爷的面人，他用他别处挣的钱反过来去养捏面人这件事情。其实我听到他说你也不必非得干这个的时候，是冲击力很大的。那时候我能感受到一个师父和一个父亲这两种身份在打架，他很希望我能学到这个技艺把它传下去，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他觉得这个是一条比较艰难的路，他觉得可能过不上好日子。
0: 对于郎志春传承的责任，父亲的忧虑都真真切切，
2: 还是有点担忧。他毕业以后呢，我也还想让他去一个正规单位，老百姓的话说有个铁饭碗，他自己呢说试试看。我从内心里也觉得是很高兴的。
0: 这支接力棒郎家子翁接得心甘情愿。
1: 我想重新替我爷爷或者我父亲把家里这个摊子重新支起来，很多人这么觉得，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这个事情上？一定是家里人给了你压力。但我说实话，我真的从来没有觉得他枯燥过。上高中的时候商量报高考志愿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我就喜欢干这个事儿。我也琢磨明白了，这个事情有可能我想象他要达到的局面这辈子我做不到，我没办法看到他完全的复兴。然后这时候我们正好路过一条沟，我就说我就躺在这沟里，这个沟就浅一点，后边的人过去的时候就容易一点。
0: 面粉和糯米粉以特定比例混合，以盐和蜂蜜调和，再一滴一滴地猜入颜色，这个就是做面人的基础工作。玩住猜了十几年面人之后，郎街子翁开始重新理解面人。
1: 为什么要用面具做人物吗？他就强迫我去想，答案就是只有用面能同时标注人的两种需求，一个是生存的温饱问题的需求，再一个就是他审美活动的需求。再找不到其他的雕塑材料同时能满足，如果不是在一个农耕文明基因的这样的大国的这个文化土壤里边，长不出来这种艺术形式。
0: 2024年，郎佳子煜第一次以北京面人郎技艺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将面人带到了法国巴黎。他比当年远赴英国的爷爷年轻了18岁。踩上足迹，再走得更远。在爷爷郎兆安的《老北京360行》作品一边，郎佳子煜找到了面人新的生命力。从普通的劳动者，到风靡一时的哪吒，再到玉皇庙28星宿，面人郎不再是灰暗的陈旧的，他成为了新的潮流。
1: 我爷爷突然做了一些根本就没有名字，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人，代表着他作为创作者的一种关怀，可能是人民的生活，或者是生活里边的这些细节，不仅仅是往后讲想。我看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也会在想50年代是什么样的中国，可能70-80年代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做出来什么作品，他怎么回答这个时代的，就都在这里面有。
3: 先把这个
4: 醒面，
3: 你知道第一步得干嘛？
5: 圆醒了。
1: 之前我去学校表演的时候，我就在这个桌子面前在这捏嘛，小孩凑的那个头啊，鼻孔呼出来的气都能吹到我手上的汗毛，贴得特别近，然后我就在那捏捏捏捏捏，然后后面一会儿又过来一个小孩在后面大喊说，哇，这是魔术。最在前排那小孩回头对他说，嘘，别说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就感受到这个魅力了嘛。
0: 细个嗰阵曾经屏住的呼吸吹在了郎佳子煜的面上，他手中的接力棒亦都被更多的孩子看见。
1: 我爷爷在他自己去世前留下的一段话，可惜的是现在我要把这双手带走了嘛。您可以放心，总有年轻的人会上来。
0: 少年时落定决心接过父亲衣钵的时候，郎佳子煜其实并不完全清楚自己作出了一个怎样的承诺。
1: 我姑他就跟我说以后姓郎的这点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就说行，我一定尽力嘛。然后他爸一回头就开始攥着我胳膊说，你尽力不行，你得玩命。首先他得能被更多人喜欢，还得有商业价值，得有后续培养的人才，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玩命的地方。
0: 是不是尽了力，是不是分晒身，郎佳子煜觉得答案都是肯定的。他做了很多爷爷父亲曾经做过的将相，霸王盔甲上的每一道龙纹都要仔细描摹，他都做过不少被人笑的哄小路仔的动漫卡通人物。同一条跑道，不同的规则，祖孙的手没机会相牵，但这两双手以一样的姿态抚上柔软而坚韧的面团。
1: 我小的时候捏面人的时候桌子比我高很多，那个时候就开始听别人跟我爸说，说要是老头能看到小小就说我现在捏面人就该有多好啊。
0: 听得当初郎佳子煜猜着一组祖孙相会的面人。
1: 北京面人郎是什么？我觉得它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当中，手艺人们都是用或快或慢的脚步去往前走着，没有停下来，在不同的时代挑战下，他们都在带着这个东西去前进。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在香港太平山一隅，年过七旬的英裔收藏家贺奇斯将自家居所布置得就好像是一个私人博物馆，古典摆件与现代装饰相融相生，处处流露着主人的独到审美。间屋深处是贺奇斯的纺织品藏室，几十年来他潜心收集中国纺织文物，藏品囊括贵族绣品、平民衣衫等各类形制。2023年，贺奇斯宣布用10年时间，将3000件珍贵纺织藏品分批无偿捐赠给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2025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推出《丝绸中国：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贺奇斯收藏专题展》，展出100多件精选藏品，带领观众品读中华纺织的工艺之美与美学变迁。出生在非洲苏丹的贺奇斯，小个时随屋企人来到香港，青年时代赴英求学。1978年，26岁的贺奇斯从英国回香港从事会计师工作。 一次在中环途经一间酒店的时候，他偶然见到苏富比拍卖行正在举办中国纺织品预展，琳琅满目的古迹绣展品瞬间吸引了他。何其斯回忆说，那一刻非常心动，算是一见钟情。他说那些灵动的针法、清雅的配色、繁复的纹样和自己此前见过的艺术品自然不同。那阵时他收入有限，面对价格不菲的古迹绣藏品只能够驻足欣赏，但他与丝绸文化的缘分就此开启。之后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何其斯一边从事税务会计师本职，一边踏上系统性收藏中国织绣之路。随着收藏阅历不断加深，何其斯的收藏视野亦都愈发开阔。他不再局限于最初偏爱的色彩华丽明艳的宫廷锦缎，逐步将目光投向质感厚重古朴的传统地毡，还有镜套、绑腿等容易被忽略的小众纺织物件。何其斯说，自己的收藏从来都不是简单搜罗好看的器物，而是通过一件件残缺或完整的织物，还原一部系统鲜活的中华纺织文明史。多年来，何其斯的足迹遍布香港、纽约、伦敦、苏州、北京等多地拍卖行与古董商。

0: 亦都经常有业内人士主动向佢推荐藏品。佢坚持亲自品鉴，唔愿意错过心仪之物。朝夕与古迹物相伴，何其斯亦都系渐渐咁跳出咗文物本身，读懂咗经纬间嘅中式文化密码。睇到迹物上中式特色嘅绣纹、幅纹等传统纹饰嘅时候，佢能够快速解读其中祈福延寿、岁岁平安嘅深厚内涵。佢话迹物上嘅花鸟、岁兽、长云等图案，搭配考究嘅色彩同丝线，藏住古人嘅美好祈愿、审美情趣与生活智慧。半生收藏咗几千件瑰宝，汉奇斯最终选择将全部珍藏留喺香港，并承诺捐赠俾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呢一份决定源自佢对呢一座城市满满嘅归属感，亦都为咗让中华纺织之美被更多人睇见。按照规划，汉奇斯将喺2034年完成近3000件藏品嘅整体捐赠。呢一批收藏获命名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汉奇斯收藏，目前已经有部分珍品入住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此前闭幕嘅丝绸中国展系该博物馆首次集中呈现呢批藏品，呢啲珍贵嘅纺织文物将陆续喺更多展览中与公众见面。让丝绸文明跨越山海，深入人心，系汉奇斯嘅心愿。他经常开设讲座、撰写文章，亦都欢迎同好上门上宝，自愿当起策展人，推广中国纺织艺术。他说丝绸是中国赠予世界的文明瑰宝，但如今不少人对古代织绣工艺了解不多。他期盼观众了解之后，既能够赞叹古人精湛的手艺，亦都能够读懂织物背后的文化故事，感受华夏丝绸文明的独特价值。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顶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9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5: 哎，来！
6: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7: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8: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1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1小时。
9: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6: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0: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7: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10: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一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5: 对
11: 对对，明天更美好。
12: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13: 东莞分镇暴雨预警扩展，预计未来6小时我市降雨持续。东莞市气象台7月26日7时15分将分镇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全市，分镇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扩展至大朗、长平、桥头、樟木头、谢港、黄江，清溪暴雨红色及塘厦、凤岗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生效中，请注意防御。

0: 赞美堂走后，我于2008年仲夏回南城，特地又到太平桥。当时已过的木栏杆，如今也和桥面一样砌了水泥。当时的桥头靠近东门城墙的地方，有一座颇为高大的茶楼，周边聚集着人流和商贾，挑担的、推车的、背负的，而如今与楼俱往。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2: 一生不变的情意，不需依靠诸于动词，对我爱和最好。

0: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向芒西路从巨富路到青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清溪北环路从清水路到向芒西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从向芒西路到清水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环长北路从环长西路到东深公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东莞分镇暴雨预警扩展，预计未来6小时我市降雨持续。东莞市气象台7月26日7时15分将分镇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全市，分镇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扩展至大朗、长平、桥头、樟木头。

岘港、黄江、清溪暴雨红色及塘厦、凤岗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生效中，请注意防御。东莞分镇暴雨红色预警扩展，过去三小时，我市塘厦、岘港、樟木头降雨量已接近100毫米，预计未来6小时强降雨仍将持续。东莞市气象台7月26日8时38分将分镇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扩展至上述镇街，请注意防御。

0: 跳舞的时候，我们去看电影，我的视力很好，美棠则是近视。我们去看电影，如果坐在中间排或是后排，美棠就看不清楚，结果坐在前排，时间长了，我终于也成了近视眼。这样一来，我终于和美棠同步了。选自平如美棠。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忽见西边正房小窗正开，再一眼望去，恰见一位面容姣好、年约20的小姐在窗前借点天光揽镜自照，左手则拿了支口红在专心涂抹。她没有看到我，我心知是她。这边是我初见美棠之第一印象，天气很好。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9:30，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暴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大雨，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东莞分镇暴雨红色预警扩展，过去3小时，我市塘厦、谢岗、樟木头降雨量已接近100毫米，预计未来6小时强降雨仍将持续。东莞市气象台7月26日8时38分将分镇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扩展至上述镇街，请注意防御。

0: 对于我们平凡人而言，生命中许多细微小事并没有什么特别缘故的，就在心深处留下印记，天长地久，变成了弥足珍贵的回忆。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2: 实际上某日发现你去

0: 原来一啲特别都冇，只系青春倒数。
1: 实际上某日发现你去到某个岁数，实际上你就会话咁快咁快咁老，青春多好，容颜太快变老，原来听。

0: 请你乖乖快快脆
1: 长大，
0: 我个个赞你乖，欢乐的时光
1: 特别快。
0: 又是时候同大家讲

0: 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1: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0: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3: 东莞分镇暴雨红色预警扩展，过去3小时，我市塘下、谢岗、樟木头降雨量已接近100毫米，预计未来6小时强降雨仍将持续。东莞市气象台7月26日8时38分将分镇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扩展至上述镇街，请注意防御。

0: 赶到店里已经很晚，幸好还能买到马蹄蛋糕。可等我终于把蛋糕送到他枕边时，他又不吃了。我那时年已87，儿女们得知此事，无不责怪我不该夜里骑车出去。明知其实母亲说话已经糊涂，可我总是不能习惯，他嘱我做的事儿，我竟不能依他。选自《平如美棠》。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东莞分镇暴雨红色预警扩展，过去三小时我市塘下、谢港、樟木头降雨量已接近100毫米，预计未来六小时强降雨仍将持续。东莞市气象台7月26日8时38分将分镇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扩展至上述镇街，请注意防御。

0: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童心飞扬，快乐启航，欢迎来到童心园。
1: 这里有奇妙的故事，带你走进梦幻的童话世界。
0: 这里有有趣的科学小知识，让你成为小小探索家。这里有好听的儿歌，让你跟着音乐一起唱唱跳跳。
1: 这里还有你的声音。

Hello， 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呀，欢迎来到童心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丁慧啊。那今天呢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天气不太好，那今天呢也是一个台风的天气啊。今天白天呢将会受到台风的环流影响，有暴雨，局部大暴雨的一个降雨过程，而且今天的这个阵风也比较大，7到9级，局部会达到10级。不过今天夜间的风雨呢也会逐渐的减弱，温度25到28度啊，相比前几天闷热的天气啊，可以说已经缓解了很多了，变得清凉了不少。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跟各位分享一个东莞分镇暴雨红色预警扩展的信息。在过去3小时呢，我市塘下、谢岗、樟木头降雨量已经接近100毫米，预计未来6小时强降雨仍然将会持续。东莞市气象台在今天的8时38分呢，将分镇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扩展至上述镇街，也请各位朋友们注意防御了。好的，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看一看时间7月26号了，从放暑假到今天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月。那在这半个月里呢，你有没有做过一件让你想起来就会笑的事情呢？如果有的话，请在心里默默地给自己竖一个大拇指吧。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今天呢这期节目啊，咱们就是来帮大家找到那份快乐的。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叫做暑假中场派对啊，我们要一起去盘点过去半个月的精彩，更要一起去规划一下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7: 小时候有人和我讲，地上有多少人，天上就有多少个星星，每天晚上抬头寻找属于

0: 里的小星星。
1: 长大之后，我发现，只要我抬头仰望星空的话，每颗星都在为我闪烁。同心圆，寻找属于我们的梦想。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丁慧。刚刚呢跟各位分享到了一首周深的小美满啊，每次听到周深唱歌呢，我都觉得耳朵像是被棉花糖包裹住了一样，软软的甜甜的。大家听完这首小美满觉得好听吗？听完歌之后呢，我们也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了，暑假前半场大盘点啊。在这里呢，我也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的暑假是什么味道的呢？如果用一种味道来形容你过去半个月的暑假生活，你会选择什么味道呢？我来猜一猜啊，可能有的小朋友会说，我的暑假是西瓜味的，因为我每天都在吃西瓜。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我的暑假是游泳池消毒水的味道，因为我每天都在游泳。那还有的人会说，我的暑假是作业本的味道，因为我还没开始写作业。不管是哪种味道，其实都是属于你自己的暑假味道。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关键词吧，来看一看你的暑假是属于哪一种的。第一个关键词呢是自由的味道。放假了，不用每天6:30起床了，也不用赶着去上学了，不用被老师盯着写作业了，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想看多久电视就看多久电视，这种感觉是不是特别爽呢？但是啊，在这里要悄悄地提醒小朋友一句，自由是好的，但是太自由了反而会让自己觉得很空虚很无聊。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呢？就是一整天什么事儿都没做，就是躺着刷手机看动画片，到了晚上呢躺在床上就会突然觉得，咦，今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今天到底干了什么呢？怎么一点都不开心呢？这就是因为啊，人的快乐不仅仅来自于不做不想做的事儿，更是来自于做了自己想做的事儿。所以自由再加上一点点规划和行动，其实才会变成真正的快乐。所以这就是自由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词就是甜蜜的味道。有的小朋友的暑假呢是甜的啊，甜甜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跟家人在一起，跟朋友在一起，做了很多开心的事情，比如跟爸爸妈妈一起去海边玩沙子啊，跟好朋友一起去图书馆看书，跟爷爷奶奶一起在院子里乘凉讲故事。那这些时刻啊，就像一颗颗糖果放在记忆的罐子里，什么时候拿出来尝一口，它都是甜的。如果你的暑假也有这样的甜蜜时刻，那恭喜你，你已经拥有了暑假最宝贵的财富了，这个就是甜蜜的味道。今天就是明天最好的陪伴。再来跟大家分享第三个关键词啊，清凉的味道。这个夏天啊真的很热，尤其台风前几天啊达到了37-38度的高温，但是暑假呢也是可以很清凉的。那我说到的这个清凉呢，其实不是指空调的温度，而是指的什么呢？它是孩子内心的那种平静和满足啊。有的小朋友非常喜欢在安静的午后一个人坐在窗前看书，那有的小朋友呢会喜欢画一幅画，把心中的想象去变成这个色彩，还有的小朋友喜欢听一听音乐，让旋律带走所有的烦恼。那这些时刻呢，它就像是一杯冰冰凉凉的柠檬水，喝下去啊整个人都清爽了。好的，刚刚呢跟各位说到的三种味道啊，不知道各位电波前的小朋友们，你的暑假是哪一种味道呢？或者是

种味道混合在一起的啊，都是可以的。当然不管是什么味道，在这里呢我都想告诉大家，每一种味道都是你独一无二的暑假记忆，没有人可以复制，也没有人可以夺走它。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我们的第二首歌曲当中啊。那这首歌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它叫做童年。每一次听到它的时候呢，我都会想起小时候在院子里跟小朋友一起追蜻蜓，在外面的这个很大的操场上啊，去抓蝴蝶，拿网去追蜻蜓，在树下挖蚂蚁洞的那些日子，还有包括在院子里去捏泥人哈，过家家的那个欢乐的时刻。所以接下来呢，这样的一首《童年》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也能够想起儿时美好的记忆吧。

预警扩展的信号，还请各位在路上的朋友们注意一下了。在过去三小时呢，我市塘下、谢港、樟木头降雨量已经接近100毫米，预计未来六小时强降雨仍然会将持续。那在今天的8时38分啊，将分镇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扩展至了上述镇街，也请各位市民朋友们注意防御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宁枸杞用得上。家乡好物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虚流，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3: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4: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5: 怕不怕？
4: 就是怕。
6: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5: 那你劝过他吗？
6: 劝过呀，不听。
3: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7: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8: 不能乱开车。
9: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10: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好的，7月26号周日上午的10:32来跟各位分享一下东莞分镇暴雨橙色预警的扩展信号。东莞市气象台于10:15呢，将分镇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扩展至东坑、东城、起石、南城、大岭山、辽步、松山湖、恒力、生态园、石牌、石碣、石龙、茶山、管城、高步，同时清溪、塘下、谢岗、樟木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及其余的镇街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当中，请各位市民朋友们注意防御了。

0: 圆圆像太阳，照亮童年的小梦想，星星月亮来作伴，快乐笑声飞满天，童心圆，小朋友们的童心梦，陪你快乐成长。
1: 你像一棵参天大树，挺拔屹立，给孩子指明方向。你像一面平静的湖水，安静祥和，给孩子包容理解。你就像雄鹰展开翅膀，带着孩子高高飞翔。父母学堂，让我们一起插上爱的翅膀，陪伴孩子展翅高飞。

好的，10:37，欢迎继续回来。刚刚呢，我们听到了那一首《童年》啊，大家听完之后有没有，让你想起一些非常有趣的回忆呢？反正我刚刚是想起了小时候跟邻居家的小伙伴一起跳皮筋的日子了啊。那个时候的快乐真的非常非常的简单。那我们刚才也是回忆完了过去啊，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未来吧。暑假其实还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那这一个月是完全可以让你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会给大家

一起来带来五颗魔法的种子吧，把它们种在剩下的暑假里面。到了开学的时候呢，相信你就会收获一大片快乐花园。可能电波前的小朋友们非常的好奇啊，这个魔法种子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接下来就来一一跟大家去揭晓。这第一个魔法种子就是要种下一个小目标，这第一颗种子啊就叫做小目标，注意是小目标，不是大目标。那什么叫小目标呢？就是那种你努力努力啊，垫垫脚尖，一定是能够实现的目标。比如说我要在8月15号之前写完数学暑假作业啊，或者是我要学会连续跳绳100个啊，我要读完2本课外书等，甚至我还想要学会做一道菜等等。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小目标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冰箱上，或者是贴在书桌前。当我们每完成一个的时候啊，就可以用彩色的笔画一颗星星了。那等到暑假结束的时候呢，你看着满纸的星星啊，就会特别特别的有成就感。这个就是我们垫垫脚尖就可以完成的小目标了，这就是我们的第一颗魔法种子了。第二颗魔法种子呢，就是要种下一份好奇心啊，这个种子呢就叫做好奇心。暑假是我们探索世界的好机会了，你可以去研究一些平时没时间研究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天上的云有不同的形状，为什么海水是咸的，为什么萤火虫会发光呢？还有啊，就是一些科普类的知识，为什么恐龙会灭绝等等等等。你可以去图书馆查书籍，也可以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之下上网搜索啊，把这个答案给记下来。那你呢，就会变成一个小小的科学家了。而且啊，我要偷偷的告诉你，保持好奇心的人呢，永远不会觉得无聊，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有趣的事情在等着你去发现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个种子，好奇心。第三个种子呢，就是要种下一段心有意，所以它的名字就叫做心有意啊。的确，暑假呢也是一个交好朋友的好机会，你可以在小区的游泳池或者是游乐场里认识新的小伙伴，也可以在兴趣班里呢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可以在夏令营里认识来自不同学校的小朋友。交朋友呢，其实很简单，一个微笑，一句你好，一次主动的分享，其实啊都是可以的，都能够开启一段美好的友谊。当然了，如果你比较的害羞，不敢主动开口，就可以先从一起玩开始，比如说我们一起荡秋千吧，啊，或者是说一句你要不要看我折的纸飞机呢？很简单的一句话啊，所以说大家记住了，每个人都渴望朋友，只要你主动地迈出一步，对方就可能正在等你呢。所以这第三个种子啊，就叫做心有意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留给大家，大家也想一想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有趣的事儿，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互动平台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一下啊。这个暑期你觉得除了刚才我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三颗魔法种子之外，你还想要什么样的种子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一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大梦想家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拥有自己的一份梦想吧。

0: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四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环长南路从山水路到东站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樟木头大道从南城路到林甸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湖海路从镇安西路到滨海湾大道辅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当青春洋溢着笑容，当梦想插上翅膀，没有梦想不该有，没有心声不该说，大胆做，勇敢说，少年说，听你说。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丁慧。刚刚呢跟电波前的小朋友们啊一起展望了一下未来，因为暑假呢还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那在这一个月呢我们完全可以给自己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啊。刚刚也跟各位分享到了未来的五颗魔法种子，说到了前三颗种子啊，也希望在剩下的暑假里，到了开学的时候啊，小朋友们会收获一大片快乐花园。刚刚呢跟各位分享到的第一颗种子叫做小目标，小目标呢就是那种你垫垫脚尖努努力一定能够实现的目标。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些小目标啊写在一张纸上，我们可以贴在我们能够啊经常看到的地方，比如说冰箱上啊，门上，或者是书桌前。我们每完成一个呢，就可以用彩色的笔去画一颗星星了。等到我们暑假结束的时候，你就可以看着满纸的星星，就会特别的有成就感。分享到的第二颗种子呢，名叫好奇心。暑假呢，是我们探索世界啊，去体验世界的好时机啊。我们就可以去研究一些平时没有时间去研究的问题，比如说各种科普的问题啊，天上的云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形状？恐龙为什么会灭绝？包括我们跟爸爸妈妈去户外野营的时候，露营的时候啊，看到了这些萤火虫在发光，为什么它会发光呢？我们知道答案吗？所以我们可以利用暑假这样的一个时间通过上网查索去搜索，或者是在图书馆去查一查书籍啊，然后把答案给记下来，慢慢的呢我们就可以变成一个小小的科普家了。第三个种子名叫心有意啊，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时间啊，在暑假里，在不同的场合去结交不同的新朋友，去知道这个交朋友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儿，一个微笑啊，一句你好，一次主动的分享，其实都是可以开启一段美好的友谊的。接下来呢，再跟各位说一说这个魔法种子四啊，就是要种下一份勇敢。所以这第四颗种子呢，名字就叫做勇敢了。在这里呢，我想说的勇敢，它不是指去做危险的事情，而是指去尝试那些你以前不敢做的事情。比如说，第一次一个人去楼下便利店买东西，第一次在家人面前表演一个节目啊，或者是第一次跟陌生的同龄人打招呼啊，第一次承认自己做错了事儿等等。我相信每一次勇敢的尝试都会让你的内心变得更加强大。那就算失败了也没有关系，因为敢于尝试本身呢，它就是一种胜利了。所以我们分享到的这第四颗种子呢，就叫做勇敢了。来吧，来到了我们的第五颗魔法种子啊，就是种下一颗感恩的心。那这第五颗种子呢，也是最珍贵的一颗，叫做感恩。在这样的一个美好暑假里呢，有很多人啊会在默默地爱着你，照顾你。爸爸妈妈要上班，还要抽时间去陪你，爷爷奶奶呢也会给你做好吃的，老师呢虽然在放假啊，但是还是在关心你的作业进度等等等等。所以呢，我也希望小朋友们能够在这个暑假里至少做一件表达感谢的事情吧，可以是一句爸爸妈妈辛苦了，也可以是一个大大的拥抱，当然了也可以是用零花钱给他们买一瓶水，买一份礼物啊，都是可以的。因为懂得感恩的孩子，他的心里永远都是装着阳光的啊。好了，刚刚跟各位分享到的五颗魔法种子你都记好了吗？那这五颗魔法种子啊，全部通通的送给你，你打算先用哪一颗呢？当然了，不管小朋友们你选择哪一颗，只要种下去了，相信就一定会开花结果。好了，刚刚跟各位分享到了这么多啊，也听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放松一下吧，一起来听一个关于梦想的歌。也相信电波前的小朋友都会有自己的一份梦想，梦想着自己未来能成为一名科学家，或者是宇航员，亦或者是一位老师等等。我们接下来也来想一想你的梦想是什么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宁枸杞用得上。家乡好物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需留，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暴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大雨，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接下来呢，跟各位再分享一下东莞分镇暴雨橙色预警的扩展信息。东莞市气象台7月26号10时15分将分镇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扩展至了东坑、东城、起石、南城、大岭山、寮步、松山湖、恒力、生态园。

园、石牌、石碣、石龙以及茶山管城高部。那同时呢，清溪、塘下、蟹港、樟木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及其余的镇街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呢还在生效当中，所以请各位市民朋友们注意防御了。

0: 小时候有人和我讲，地上有多少人，天上就有多少个星星。每天晚上抬头，寻找属于我自己的小星星。
1: 长大之后，我发现，只要我抬头仰望星空的话，每颗星都在为我闪烁。同心圆，寻找属于我们的梦想。
2: 好的，周日上午的11:06，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丁慧。刚刚呢，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怎么过暑假的方法，但是呢，在这里啊，我更好奇的是，孩子们，你们自己正在经历的暑假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所以今天呢，我也特意啊跟大家进行一番互动啊，大家也可以把自己暑假的故事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当然了，我们也前期跟大家收集了一些小朋友们的来信，这些信呢，有的是开心的分享，有的是小小的烦恼啊，还有的是有趣的冒险。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跟各位去分享一下。当然，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小朋友们啊，你们听到之后呢，也可以啊、此时此刻啊，打开我们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左下角找到我们广播节目，进入到我们同心圆的直播间，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下方啊，进行一个文字的互动分享，来一起听一听你的暑假是什么样子的。

下来呢，就跟各位分享我们的第一封来自东城的信啊。这封信呢，来自小乐，他想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小老师初体验。这位来自东城的小朋友呢，叫做小乐啊，今年11岁。他说道：丁慧姐姐你好，那这个暑假呢，我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我的妈妈呢是小学老师，她暑假要去社区给一些弟弟妹妹上公益课，那我呢就跟着她一起去当小助教。我帮弟弟妹妹们呢纠正拼音发音，还教他们折纸飞机。虽然有点累，但是看到他们学会之后啊开心的样子，我也好开心。我觉得自己好像变得真的变成了一个小老师了啊。小乐，你真的非常的棒啊，在这里呢我也要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因为帮助别人呢本身就是一种快乐，而且通过当小助教呢，你也一定更加了解理解了妈妈的辛苦，对吗？所以接下来继续加油，你以后呢一定会成为一个很棒的人。好，接下来呢再跟各位分享第二封来信啊。这一封呢是来自后街的甜甜啊，她想要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她的宅女暑假生活。这位小姑娘她叫甜甜，今年9岁了。她说道：丁慧姐姐，我觉得我的暑假好无聊啊，因为爸爸妈妈都要上班，我一个人在家，每天呢就是写作业、看电视、玩手机。我好想出去玩，但是没有人陪我，我该怎么办呢？在这里呢，我想说甜甜你好啊。丁慧姐姐呢，其实首先想要给你一个隔空的拥抱啊，大大的拥抱。那一个人在家确实挺孤单的，我也特别的理解你。但是呢，在这里我想要告诉你，一个人其实也可以把暑假过得非常有趣。给你几个小小的建议吧。第一个呢，你可以给自己定一个每日小任务，比如说今天我们画一幅画啊，明天做一个小手工，后天呢我们就学一首新歌，这样呢每天都会有一个期待啊。第二个建议呢，就是你可以跟小区里其他的小朋友约好时间，一起在楼下玩，或者是啊去到他家里玩，或者是小朋友去到你的家里玩啊，这样一定要提前跟爸爸妈妈提前报备一下。很多小朋友呢跟你一样，可能白天也是一个人在家，那你们呢就可以互相作伴了，对不对？这样子就不至于无聊了。第三个建议呢，是你可以给爸爸妈妈准备一个小惊喜，比如说在他们下班回家前，你就可以把客厅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或者画一幅画放在他们的床头，当他们看到的时候啊，一定会特别特别的开心吧。当然了，甜甜，你要记住啊，其实你并不孤单，因为这个电波那头呢，也有我们在一直陪着你啊。如果你觉得无聊了，就可以打开收音机听一听歌，啊，跟着一起唱一唱。平时呢，我们的节目啊也是在继续，周一到周五呢，每天都会有啊这个不同的节目，也可以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这样呢，时间也会过得很快了。

第三封信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封呢是来自于松山湖的阿豪，他想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他暑假的冒险生活哈。这位来自松山湖的小男生叫阿豪，今年13岁。他说到，丁辉姐姐，这个暑假呀，我做了一件超级酷的事情，我跟爸爸一起参加了松山湖的亲子骑行活动。我们呢从松湖烟雨一直骑到大岭山森林公园，骑了整整20公里啊。路上呢我摔了一跤，膝盖破皮了，但是我没有哭，爬起来呢继续骑行。到达终点的时候啊，爸爸给我竖了一个大拇指，我觉得自己此时此刻啊，那个时候就像是一个大英雄。在这里呢要给你点个赞啊，好，你就是一个英雄。那我们真的是要为你鼓掌啊。因为在那个时候你摔倒了，爬起来还继续前行，这才是

一下你的暑假都有什么样惊奇啊的一个好的故事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同心圆直播间啊，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分享，来说一说你的暑假故事吧。

你像一棵参天大树，挺拔屹立，给孩子指明方向。你像一面平静的湖水，安静祥和，给孩子包容理解。你就像雄鹰展开翅膀，带着孩子高高飞翔。父母学堂，让我们一起插上爱的翅膀，陪伴孩子展翅高飞。

当青春洋溢着笑容，当梦想插上翅膀，没有梦想不该有，没有心声不该说，大胆做，勇敢说，少年说，听你说，听你说。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丁慧。刚刚呢一首孤勇者啊，送给所有的小朋友们，也希望你们在这个暑假能够种下一颗魔法的种子，勇气啊。好的，我们的互动仍然跟大家开启啊，来说一说你的暑假故事是什么吧。刚刚呢听完了三个小朋友的故事之后，不知道电波前的你是不是也想起了自己的暑假呢？也许你没有当小老师，但是你帮妈妈带了半天弟弟或者是妹妹。也许呢你没有去骑行，但是你在小区里呢交到了一个新的朋友。也许你哪里都没有去，但是你一个人读完了一整套西游记连环画等等啊。无论是什么样的暑假，只要是属于你自己的，那就是独一无二的。如果你也想把你的暑假故事分享给我们，也可以在节目的结束之后呢在我们的搜索我们东莞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此时此刻呢也可以点击到左下角的广播节目，找到我们同心圆的直播间，就可以在下方的这个留言框啊跟我们进行一个文字的留言了。当然了，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句话，就是这个暑假你过得怎么样呢？是开心呢还是觉得无聊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暑期的一些探险活动啊，包括跟爸爸妈妈的一次旅行，或者是在这个暑假看到的一部电影觉得非常的不错，想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都是可以的。说不定稍后读到的节目啊，读到的这个故事就是你的啦。好了，我们刚刚听完了这些小朋友们的故事啊，我们再来给大家分享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叫做你笑起来真好看，相信电波前的小朋友啊对这首歌曲都不陌生，希望听到这首歌曲的你呢也能够露出最灿烂的笑容啊，也希望你们这个暑假过得开心和快乐。想起

好的，接下来呢，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暑期安全的一个话题啊。其实呢，我们说到这个安全，不得不重视一下。虽然我们一直在说这个暑假要怎么玩，怎么玩啊、怎么开心，但是有一件事啊，比开心更加重要，那个就是安全了。因为每年暑假都会有小朋友因为不注意安全而发生意外，所以我呢，也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任何一个小朋友的身上。所以呢，接下来请大家竖起耳朵认真的听一听安全三字经啊。首先来说一说玩水的安全吧。夏天呢，其实最舒服的事情啊就是玩水了，但是在这里丁慧姐姐要郑重的提醒大家，不能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大人的陪同，不能去水库、河流、池塘游泳，要去正规的游泳池。如果看到有人落水了，不能盲目的下水救人，一定要大声的呼救，找大人帮忙。所以这以上三点大家记住了吗？我们再来说一遍啊，游泳一定要去正规池，大人陪同才可以。这个是关于大家玩水的一个安全啊，一定要记牢了，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那接下来说一说交通的安全。暑假出门玩耍的机会非常多，这个交通安全呢也一定要注意了。比如说过马路呢，我们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未满十二岁不能骑自行车上马路，坐电动车呢一定要戴头盔，坐小车一定要系安全带啊。简单来说呢，就是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好，说完交通，说完这个玩水的安全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居家安全。因为很多小朋友刚才也说到了，白天爸爸妈妈上班，一个人在家，那咱们呢也一定要注意了。如果有人敲门，不要随意的开门，如果是陌生人，就说爸爸妈妈在忙，不方便开门啊，千万不要告诉他家里没有人，只有你自己在家。另外呢，就是在家千万不要碰插座，也不要玩火啊，不要爬窗户啊，还有包括吃东西呢，咱们也一定要注意卫生，不吃过期的变质的食物。好的，刚刚呢跟各位做了一个安全的提醒啊，我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暑假都平平安安的、快快乐乐的啊去度过这样一个美好的夏天。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关于守护的歌曲吧。这首歌曲相信大家也不陌生，它叫做《萱草花》，也是当时电影《你好，李焕英》里面的一个插曲啊。每次听到都会觉得特别的温暖，我们一起来分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环长南路从山水路到东站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铁松路从东风路到育才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后涌路从富丰路到东宝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一下东莞分镇暴雨橙色预警扩展的信号啊。东莞市气象台于今天的10时15分将分镇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扩展至东坑、东城、起石、南城、大岭山、寮步、松山湖、横沥、生态园、石牌、石碣、石龙以及茶山管城高部。同时呢，清溪塘下蟹港樟木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及其余的一个镇街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呢，仍然在生效当中啊，也请各位市民朋友们注意防御了。

0: 小时候有人和我讲，地上有多少人，天上就有多少个星星。每天晚上抬头，寻找属于我自己的小星星。
1: 长大之后，我发现，只要我抬头仰望星空的话，每颗星都在为我闪烁。逢心圆，寻找属于我们的梦想。
2: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丁慧，让我们带上快乐继续前行吧。看一看时间已经来到了周日上午的11:36了啊，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也就接近尾声了，还有半小时不到。但是在结束之前呢，想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份特别的礼物，就是一个叫做暑假下半场能量包的东西啊。这个能量包里面呢，它装着四样东西，每一样呢都能够帮助你把剩下的暑假过得更加精彩啊。那这个能量一呢，就是一个小本本，咱们呢可以准备一个空白的本子，把它变成你的暑假专属日记本。我们每天花5分钟呢，可以写下当天最开心的一件事儿啊，也可以是一句话，也可以是一幅画。等到暑假结束的时候，我们翻开这个小本本，你就会发现，哎，原来我也经历了这么多美好的事情啊。这就是要把美好给记录下来。好，这能量二呢，就是一张打卡表了。我们可以画一张表格，写上你每天要做的事情啊，好好的思考一下，想要做什么每天。比如说阅读、运动、游泳、练字啊，做家务等等等等。我们可以把每一项都写得非常的详细，我们每完成一项呢，就可以在它后面打上一个勾。那这张表呢，不是说为了给别人看的啊，而是为了让你自己看到每一天你自己都在进步啊。因为很多小朋友说，哎呀，我每天都好无聊啊，不知道都做了些什么，这样一天就过去了，真的是太无趣了。那就是为了记忆一下我们每天都做了什么事儿啊，一定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打卡表。

给自己安排每一天，相信你每一天都是充实的、开心的、快乐的啊。正能量三呢，就是一份好奇心清单了，写下三个你一直想知道答案的问题，然后呢在剩下的暑假里呢，我们就想办法找到答案。当然了，我们可以问爸爸妈妈，也可以查书，自己也可以上网去搜索啊。当你找到答案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答案写在问题的旁边，你就会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博学了。这就是第三个能量，好奇心清单。来说说第四个能量吧，这个是一颗开放的心啊，也是一个最重要的，保持一颗开放的心。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暑假，愿意尝试新的事物，愿意认识新的朋友，愿意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因为暑假的真正意义呢，不是说要把每一分钟都填满啊，可以给自己一些留白的时间。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放松的当中去找到成长的力量。所以刚刚呢跟各位分享到的这四个能量包你都获得了吗？我们再来跟大家去复盘一下啊，这四个能量包可以说是暑假的下半场能量包了啊。第一个呢，就是给自己准备一个小本本，在这个小本本当中记下什么呢？可以写一句啊，一天的总结，写一些开心的事情，当然也可以画一幅画啊。相信到九月一号之前的一天，你拿出来，你去看一看，你会发现，原来我这个暑假经历了这么多美好的事情。第二个能量包呢，就是打卡表。很多小朋友说，这个暑假啊，前半程过的是忙忙碌碌的，好像都没有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太无聊了，天天在家里看电视、玩手机。那这个时候呢，你不妨提前给自己准备一张规划表、打卡表啊。这个上面呢，就可以提前写下下一周我每天想要做的事情啊，每做完一项，在后面画一个勾勾。当你这一周过去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哎呀，真的好有成就感啊，我做了这么多有意义的事情。第三个就是好奇心清单啊，把平时一些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啊，在这个暑假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去寻找一下答案。能量四，哎，就是一颗开放的心，也就是说到了心态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心态给放好了，可以给自己一些留白的时间，去交朋友啊，去认识自己啊，去看到自己的成长，都是可以的。好了，刚刚的能量包呢，已经交到了小朋友你的手上了，你就背上它，向着暑假的下半场出发吧。那在出发之前呢，我们再来跟各位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希望送给所有正在暑假里默默付出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老师们，谢谢你们辛苦了。那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听我说谢谢你》。

0: 接下来跟各位分享一下东莞市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降级为蓝色，分阵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为橙色的信息啊。那目前呢，台风红霞中心位于惠州市博罗县境内，强度逐渐减弱，在今天11:30将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降级为蓝色，同时呢将清溪、塘厦、谢港、樟木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级为橙色，也请各位市民朋友们呢继续做好防台风防暴雨的一个工作情况了。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圆圆像太阳，照亮童年的小梦想，星星月亮来作伴，快乐笑声飞满天，童心圆，小朋友们的童心梦，陪你快乐成长。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丁慧。那节目呢已经进行到这里了，时间来到了周日上午的11:50了，我们的暑假中场派对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在这个派对结束之前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啊，就是暑假心愿墙了。那在这里呢，丁慧姐姐想要邀请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小朋友，闭上眼睛想一想，在剩下的一个月暑假里，你最想做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可以是大事儿啊，也可以是小事儿。比如说，我想去一次水上乐园，我想学会骑自行车，我想交到一个新朋友，也可以说我想看完一套《哈利波特》。哎，我想对妈妈说一声我爱你，当然都是可以了啊。想好了吗？如果想好了，我们现在可以睁开眼睛，拿起笔啊，把这件事儿呢写在纸上，然后把这张纸贴在你的床头、书桌或者是冰箱上啊。小朋友问，这样做有什么用呢？那在这里我告诉你啊，当你把心愿写下来的时候，它就不再只是一个念头了，而是一个目标了。你会不自觉的会朝着这个目标努力，最终实现它。所以这就是心想事成的秘密啊，我们先有心，然后再行动，最后才会看到成果。当然在这里呢，我也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下我的心愿。我的心愿是希望所有我们同心圆的小粉丝们、小朋友们，还有我们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啊，小朋友们都能够拥有一个快乐、充实、安全的暑假。好的，看一看时间，7月26号，暑假已经过半了哈。不管过去这半个月你是过得精彩纷呈还是平平淡淡，那都没有关系，因为最精彩的篇章呢往往都是在后面。所以接下来的一个月啊，我也希望你呢每天早上醒来都能够对这一天充满期待，每天呢都能够做一件让自己开心的事儿，每天都能够对身边的人说一句温暖的话，每天晚上睡觉前呢都能够对自己说一句今天我很棒。好的，说到心愿呢，电波前的小朋友们不妨赶快拿笔啊，写下自己心中的那份愿望吧。也希望每一个小朋友呢都能够成为自己生命中的

内束光。那接下来呢，跟各位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最美的期待》，也希望你的期待、你的梦想、你的目标能够一一的实现了。

好的，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周日上午的11:56了，我们同心圆的节目到这里也就接近尾声了。最后呢，送给大家今天最后一首歌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明天你好，也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带着勇气和笑容迎接每一个崭新的明天。我是丁慧，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同心圆，暑假快乐，我们下周日不见不散，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蒋勋老师的这本《给青年艺术家的信》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了阅读推广人、作家陈彦民老师。陈彦民老师您好。
6: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彦民老师呢，平常还喜欢画画啊，就是您书中的那些插画都是您自己的作品，所以呢，咱们读到这本《给青年艺术家的信》的时候，我觉得您更应该有共鸣啊，因为经常也去看一些画展呀，然后呢去研究一些画作呀。说实话，现在有很多青年艺术的爱好者呀，如果从他的技术层面来讲都很厉害。现在这个艺考里面绘画是一大门类，
6: 嗯嗯，
5: 有很多人是从小学就开始学，一直学到初中、高中，是吧？他的这个基本功非常的扎实，
6: 嗯。
5: 但我们不能说每一个人都是艺术家，只能说是艺术爱好者，甚至说是艺考生啊。这里面其实就要说一下所谓的审美了哈，就是当代人最缺失的审美认知是什么？其实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蒋勋老师的一个观点，不知道大家认可不认可啊？就是我们恐惧残缺，排斥负面情绪，习惯性的去追求快乐、热烈、美好，就是呢，感觉要积极，要永远顺遂，要这个艺术表达、治愈、向阳，就屏蔽了一些所谓的孤独啊、迷茫啊、遗憾啊，甚至悲伤这些负面的生命体验。但是你看，在这个蒋勋的美学体系里面哈，残缺才是美的常态。哎，这个就跟咱们说到朱光潜先生给青年12封信里面，他提到了迷茫是成长的常态。
6: 嗯，

0: 就是他们都提到了，其实迷茫也好啊，孤独也好啊，或者是残缺也好啊，你不要害怕它，你可以去表达，甚至他提到了悲伤才是感知的一个入口。你比方说蒋勋在他的书信里谈及梵高，说世人只看见梵高化作浓烈绚烂的向日葵，却忽略了所有绚烂的色彩都来自他极致的孤独与精神的痛苦。梵高不是为了表达快乐而作画的，他是为了安放无处诉说的孤独而作画的。他笔下旋转的星空，枯萎的麦田，都是内心无声的歌唱啊。这份歌唱不悦耳不明亮，甚至是带着这种撕裂感，却拥有穿透百年的一个生命力。你看他所经历的是痛苦，是孤独，但释放出来的却是大家看到的非常热烈的向日葵。他的痛苦，但他传递出来的是对这种炙热的这种追求跟表达。
1: 对，这个是蒋勋作为一名艺术家，然后我觉得艺术家通常都会有非常敏锐的一种感受力，那么他通过他自己一种感受来传达出来的他对这个作品的理解，所以看到了常人没有看到的一些东西，就是说在表面之外，甚至跟这个艺术的表面所表现出来的截然相反的一种东西。当然我觉得艺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一个表达，也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东西，可以见仁见智。当这个艺术品抵达观众的时候，其实是中间有一个对话和相通，一种交流，那跟这个观众他自身的一种经历跟他自身的理解也是相关的。
0: 对，
1: 那这个人看到的可能就是圆满，
0: 而且我觉得
1: 就是奔放，
0: 这是一个好事儿。
1: 对，
0: 就是在于什么呢，我们说这个作家呀，就很牛的作家，他是经历了人生的苦痛之后，然后把它嚼碎了，于不经意间的一些看似风淡云轻的文字表达出来，你是可以接受的。他并没有让你去全盘接受他的痛苦，就像梵高一样，他追求热烈，我可以去追求热烈，然后我表达出来这个东西让你感受到美好，没毛病啊，我可以不让你去理解我的痛苦，你看到的这个是那种对生命的热烈的追求，没有任何的毛病。所以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至高境界。这是我个人观点啊。
1: 所以我觉得不同的作品它可以引发无数的理解。可以引发无数的理解，就是其实不存在对或者是错。
0: 是，
1: 其实如果说追究对和错的话，只有梵高，如果说谈到梵高，只有梵高本人能够知道他就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所以
0: 我再说一点啊，有的时候你极致的冷漠，极致的孤独，极致的孤独可能会表达出极致的热烈，就是这个东西我因为我也不是艺术家呀，我也没有办法去追求他们的内心，
1: 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其实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但是据我的阅读的这个所知和包括观看他的作品，我的感觉，因为在读他的那个梵高艺术书简的时候，里边写到的，其实在那本书里边他自己的语言文字里边，我看到的梵高他就是一个充满了诗和音乐的梵高，那是他底层的一种色彩。那么我觉得也不排除他的底层，他的心灵的最深处就是那种热烈的光芒，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那我觉得也不排除就是蒋勋有他自己的理解，都是对的。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所有人的理解都没有办法去还原艺术家本身他要表达的那个东西，因为只有他自己是唯一的，是唯一的他认为正确的表达。那么对于观众来讲，包括文学作品的读者来讲，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种认识，甚至就是观众和读者的认识超越了这个作品本身。有的时候可能这个艺术家根本就没有这一层意思，那被别的被那个读者或者是观众领略到了那一层，那他领略到的是什么呢？是他自己的一种经历，一种认识，他对生活的认识，对这个其实是他自己的一种感受。所以就是艺术它是多元的。
0: 是，其实我觉得蒋勋他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啊，可以去借鉴的一点哈，尤其是对于艺术

0: 爱好者，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呢会陷入莫名的低落，比方说一场无疾而终的相遇，或者一次努力的落空，啊，或者是说无端袭来的这种空虚寂寞，很多人的第一选择是逃避，
1: 嗯，
0: 然后呢，用这种刷短视频也好啊，或者是这种社交啊，赶快去填满这个空白，快速消解低落的情绪，是吧？就不愿意跟这个负面情绪共处。但这个蒋勋他在这个书中提醒青年的艺术家，说不要逃避情绪，不要试图抹平生命的褶皱，就是在这个生命的褶皱里面才藏着最真实的自我。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晴天的阳光是美，雨天的泥泞也是美。
1: 嗯，
0: 就好比说你看这个云呐、啊、蓝天白云是美吗？是美。有的时候这个阴天的时候它天边就不会有美吗？
1: 嗯，
0: 它也会有美，它就像这个水墨画一样，它是另外的一种美。欢聚喧嚣它是美吗？是美。但离别孤寂是美吗？也是美啊。所以呢，就是你不能说全都是这种高声大嗓是美，它有时候那种低吟，它那种哽咽也是美啊。
1: 对，所以从这个人之为人，这个人的本身来讲，还是说从这个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心理健康的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情绪它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是不容回避的。尤其是在做艺术的时候，那艺术本身甚至都可以说是一种情绪，就布满了情绪在这个艺术作品当中。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美术馆在展一个叫八大山人和十七世纪以来中国写意艺术展，写意艺术展，那里边就是八大山人的作品没有情绪吗？里边也是充满了情绪，对吧？
0: 对，
1: 就是把他的甚至他的身世，还有他自己就是难以言说的一些东西都在里边，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尤其是艺术家，他要忠于自己的心灵，要顺应自己的心灵，有的时候就是在一些沉郁。甚至在一种不是欢乐的那种意识、那种情绪当中，反而能出一些更深刻的艺术。
0: 真是这样。当然，这个书中呢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一个观点啊，就是提到了美是无用的。哎，这跟咱们之前说读书无用论是一样的。
1: 无用之用。
0: 对，无用之用。就是如果你的表达都被赋予了这种功利，比方说你练字是为了卷面加分。啊，那个一般人拍照是为了社交平台九宫格展示，随笔写作是为了什么流量变现，那我们所做的和美学相关的事儿，如果你都问说这件事儿能给我带来什么收益，这个作为蒋勋来讲他是不提倡的。你看他在这个信中就反复的去问这个鸦民呢、啊，要接受，就叮嘱吧，他也不是问，说要接受这种艺术彻底的无用性。
1: 嗯，
0: 就是他写到自己在台东海边花费一下午时间，只是静静的看海浪反复的冲刷礁石，没有拍照，没有记录，没有产生任何可以对外展示的成果，就是单纯的感受海浪的声音、海风的湿度、潮水明暗的变化。哎，你说在这个功利的视角里，你这是不是浪费生命、浪费时间呀？是吧？但是如果在生命的视角里啊，这就是完成了一次自我对话，就是像您所说的，内心无声的歌唱。
1: 其实我觉得人在做这种无用之用的事的时候，其实才是人生更大的一种奢侈，才是人生更大的一种馈赠、一种洒脱。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降级为蓝色，分阵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级为橙色。26日11时，台风红霞中心位于惠州市博洛县境内，强度逐渐减弱。东莞市气象台于7月26日11时30分将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降级为蓝色，同时将清溪、塘厦、蟹港、樟木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级为橙色，请继续做好防台风防暴雨工作。

0: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0: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4: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5: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哎，
4: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6: 益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7: 看，要我就是这种东西。好，回家。
4: 来来来，
6: 警告警告，益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5: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弟哥，
4: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从镇安西路到滨海湾大道辅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襄王西路从京张路到巨富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

0: 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环长南路从山水路到东站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感受的时间太少了。你包括现在你说很多人喜欢行万里路去旅行旅游啊，
4: 嗯，
3: 一到了一个热门的景点，那个手机就必须得拿出来各种咔嚓咔嚓的拍。但你会发现其实你留给自己感受这个美景的时间很少。
4: 对，拍照打卡发朋友圈，
3: 哎，这事儿结束了。但这个事儿的话，你觉得是在给自己做吗？其实你是在给别人做。就是你怎么去让自己的内心有这样一个独处的时间，就像蒋勋所提的一样，
4: 嗯，
3: 半天的时间没有手机，没有拍照，只有我感受。你说这个时间重要吗？我觉得对艺术家来讲尤为重要。你没有感受，没有这样的输入，你怎么会有表达呢？
4: 对，沉浸到一种纯然的一种情境当中，或者是说与一个物象直接的去对话，一种心灵的一种交汇，其实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尤其是从这个无论是文学呀还是艺术呀，我觉得它都是需要就是全部的身心去感受，去感受生活，去真正的去投入，而不是说浮光掠影的，更不要说去为了一些外在的一些什么功利性的东西。
3: 是因为在这个信息过载的这样一个时代语境之下呢，我们更能够读懂这份无用美学的一个珍贵。你看我们做这几期节目啊，其实还是非常有必要的，这都是写在之前的书。
4: 对对
3: 啊，都是写在这个 AI 到来之前的书。但是呢，在目前我们读着尤其有用。就你每天接受海量标准化审美内容，比方说统一的网红风景、统一的氛围感滤镜、统一的治愈文案，是吧？这算法其实是不断的投喂同质化的美好，但是慢慢剥夺了我们独立感知的能力。你可能不会再为路过的一朵野花所着迷，也不会为它去停留，然后也不会为这个傍晚灰暗的这种晚霞所动容。其实你会发现，你认为的这种输入啊，它是被算法的一种驯化，是不是这个道理？
4: 嗯嗯，
3: 其实是被算法统一风格的一种驯化。那你做出来的东西可能是符合算法的兴趣爱好的。当然你说这个算法就是大多数人的一个喜好啊，我服务大多数人有错吗？叶梅老师，您觉得有错吗？
4: 我觉得总之是不能随大流。
3: 你随大流成为不了伟大的艺术家。
4: 总之不能随大流，而要就是用自己的身心去感受到自己独到的，就是获得自己独到的发现。其实生活当中充满了美，方方面面都充满了美。我们去怎么去捕捉它，然后怎么去表现它，就是找到自己所经受的那些独特的一些认识也好，或者是独特的一些发现也好，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嗯，对，其实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也是在十几年前读的一本书。
3: 嗯，
4: 它之所以给我现在到今天来讲还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当时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这本书本身就好像是一件艺术品，一件好的艺术品一样，激起我对生活的一种热爱。
3: 嗯，
4: 也激起对内心的一种共鸣，激起内心的一种共鸣。所以我觉得就是读这样的书也好，或是看一些优秀的艺术作品也好，它跟你有一个对话的空间。
3: 嗯，
4: 它跟你有一种响应，有一种交流。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在国家博物馆看过罗丹。

0: 丹的雕塑，其实当时感应非常的强烈。就是当时看到罗丹的雕塑的时候，我感觉他有一种呼吸感，有一种呼吸感，就好像是跨越了这个时间，他依然有一种生命力，依然有一种澎湃的一种热情、一种激情在里边，一种感情在里边。所以我觉得好的艺术品其实，它是把艺术家的那种真挚的情感，那种。有时候，一种高远的一种情怀，或者这种境界，都注入到里边，就是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感染我们。对，我觉得其实，像那个蒋勋呀，他有很多书是在谈艺术，也能够感受到他本人对艺术的一种热爱。也正是基于这种内心很自然的一种热爱，我觉得他写这本书写得非常的流畅，是在他。我读过的所有书里边，我觉得是比较美的一本书，有一种非常洒落的一种感觉，有一种真的有一种非常洒落、非常自然、由心而出、喷涌而出的一种感觉。
1: 是，我觉得这里面确实提到了很多，就是，总结起来呢，其实蒋勋是提倡我们回到生活，认真的感觉自己。他倒不是说真的让您去深山老林，是吧？就是在日常的这种充满烟火气的生活里，你也可以夺回感官的主动权。比方说，你这个上下班的路上，你可以别刷手机，你可以放下耳机，是吧？你去听一听，是吧？这种嘈杂，去看一看路边的风景。你吃饭的时候，你也不用说一边刷着剧一边吃饭，您吃饭呢，是吧？您感受一下米饭的软糯，青菜的这种清苦，或者说你这个失眠的夜，你睡不着觉，你说我又开始刷手机。你也别强迫自己入睡，是吧？你就是你可以用你的感知去听一听外面的声音，你把窗户打开，是吧？你听一听，感受一下。说到底就是他觉着现在很多人缺乏这种感受的能力，甚至就抛弃了感受的选择权。他说，如果你没有对于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一个感官，你怎么能够去通过艺术作品来表达自己呢？那你表达的是什么呢？是别人吗？因为你自己都没有感觉，你表达的是什么东西呢？表达的是 AI 让你去表达的东西吗？
0: 对，对于生活当中的人来讲，我觉得本身也要注重，就是真实的一种感觉和感受，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真实、非常具象、非常鲜活的眼下的生活。那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讲，我觉得这种感受力是尤为重要，
1: 尤为重要。
0: 尤为重要，因为一个。感受力强的艺术家，他就能够发现，在日常平凡的生活当中，就能够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美。
1: 这又提到了一个青年艺术家表达诗语的这样一个时代的困境，就很多艺术家呀，他也迫于生存的压力，所以他要做一些符合大众审美的事情。就是有一些青年艺术家，他其实非常的敏感，他有这种感知力，他内心呢也是有万千的情绪，但最终无法去落笔。为什么呢？就是被世俗评价绑架后的自我禁锢，是吧？你比方说，他说啊，你这个要得体呀、内敛呀、符合主流认知啊，久而久之呢，他就会下意识的筛选内心的声音，是吧？哪些会得到夸赞，哪些可能会被嘲讽，他不自觉的就会去修剪他的棱角，是吧？他删除了这种独特的情绪，最后剩下的就是什么呢？安全、平庸、讨喜的表达。您提到心中的歌唱没了，没有心中的歌唱。
0: 其实像这种跟风的，或者是说，就是跟着别人的那个风向标在跑的这样的，我不认为是真正的艺术家，也不认为他是对艺术真正的热爱。那我觉得对艺术真正热爱的艺术家，其实他是跟随自己的灵魂，跟随自己的心灵的指引，就是非常忠实于有一种非常真挚的一种表达，而不为任何的东西所干扰，或者是说。不为任何的东西所引诱，因为在现在的这个社会，我觉得不受引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种品质。
1: 是，刚才我一直说这 AI 时代，我真的并不是说 要批判哈、啊。

0: 我其实还是要拥抱 AI 时代的。我觉得现在，自媒体这么的发达，它是有好处的。你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啊，以前呢，像这种影视作品是少数人的事情，它是专业人士的事情。比方说拍电影也好啊，或者是你去拍纪录片呀，甚至你拍网剧啊、电视剧啊，只是少数人能从事的事业。现在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号，人人都可以去表达。我觉得这是丰富的，
1: 对。
0: 你会发现其实是把我们的视野开阔了。我昨天还跟人去聊，近期比较火的这个八个鸡蛋的关于。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2:30。
4: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四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5: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3: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6: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3: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7: 我是郭伟。2022年12月23日凌晨，著名的飞虎队的队员陈秉静，这位老英雄在他位于香港的家中病逝，享年104岁。作为中国最后一位飞虎队老兵，他的去世意味着当年那批为国奋战、抵抗外辱的小伙子们已经全部离我们而去了。那么老人带走的都是哪些不该被忘却的记忆呢？船长改行当空军，他的职业之路为何天翻地覆？加入飞虎，体验残酷，他亲眼送走了多少战友，身负重伤，日军来救，鬼子为何善心大发？历经生死，晚年祥和，老兵为何频频流泪？郭伟和你聊聊中国最后的飞虎队老兵陈秉静。1918年10月，陈秉静出生在福建省的莆田县。这个孩子最初的梦想并不是去开飞机，而是要去做船长。为此，他报考了厦门集美大学航海学院。集美大学的故事咱们之前聊过，他是福建华侨陈嘉庚先生在1920年创办的，而他的航海学院则是国内历史最悠久的航海学校。不夸张地说，在当年的中国，军舰不算，甭管是客船、货船，船长基本上是清一色的出自这里。如果没有后来日本的侵华战争，陈秉静或许会成为一名合格的船长。可就是在1937年的8月，淞沪会战爆发，那时候只有19岁的陈秉静恰好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条商船上见习。那个时候的中国外海已经完全被日本的海空军封锁了，陈秉静所在的商船被困在港口里，他亲眼目睹了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租界外的上海千疮百孔，满大街都是死难同胞的尸体，死难者中有许多还是孩子。这样的景象给了陈秉静极大的刺激，他和两个朋友当即决定不当船长了，去南京报考空军，直接去天上揍鬼子。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回忆说，
8: 真正是国破家亡啊！所以我很多人讲啊，你们这么勇敢，我是不是勇敢，每一个青年到那个时候都会

0: 永远坚持。
1: 就这样，陈炳敬来到了南京，他恰好赶上了中央航校第十二期的招生，这是当时中国专为培养飞行员开办的学校，招考标准非常严格，报名的有3000人，而最后录取的不足300。陈炳敬从众多报考者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一名飞行学员。可是，在入学之后，这些学员做的第一件事不是上课，而是开始了千里跋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侵华日军当时已经逼近南京，中央航校只能和许多政府机关一起向大后方撤退。陈炳敬和他的同学们一起从南京到汉口，在经过南昌、长沙，徒步上千公里之后，终于抵达了成都。陈炳敬后来回忆，这段旅程里有一件事让他印象最为深刻，同行的同学当中有许多东北人，每到夜晚，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唱歌，一般唱两首歌，一首是国歌，另一首则是《松花江上》。每当唱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时候，总会有人率先哭出声来，接着便是全班一起抱头痛哭。1937年年底，陈炳敬一行人抵达成都，在这里他们开始了艰苦的学习训练。在一起的同学里，陈炳敬一直是佼佼者，这可不是我夸张，他们这些飞行学员的淘汰率很高，同期入学的293人里，最后能去学开飞机的只有100人，这100人里也只有最优秀的50人能进入高级班去学开战斗机，而陈炳敬就是这50分之一。1941年夏天，他从高级班毕业，成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还获得了少尉军衔。而就在他跃跃欲试，准备驾驶战斗机升空打击侵略者时，却意外地接到了通知，他们要再去美国训练1年，课程和国内相同。陈炳敬和同学们都非常不理解，如今战事吃紧，为什么不让我们尽快上战场，反而要不停地训练呢？下达这项训练命令的人是当时中国战区空军的最高指挥官，也是鼎鼎大名的飞虎队的队长陈纳德将军。他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当时在中国的战斗机性能不如日本，只有不断地磨练飞行员的技术，才能让他们在空中格斗中保住自己的命。另一方面，陈纳德也希望让美国的媒体能够跟踪报道一下这些来自中国的年轻人，让美国民众看到中国人抗战的决心。陈炳敬在多年以后回忆起来，不断称赞陈纳德的良苦用心，说他是想改变当时美国对中国人的偏见，非常伟大。在美国那段日子里，陈炳敬和他的同学们过得非常惬意，吃得好，住得好，每到周末还有当地女子大学的学生们来邀请他们参加舞会。你要知道，这批中国小伙子身材魁梧，相貌出众，个个都是人中龙凤，仰慕他们的年轻姑娘不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不在少数。可是这些学员们却是谁都不敢谈恋爱，因为他们知道战争还远没有结束，自己生死未卜的怎么能连累人家姑娘呢？1942年12月，陈炳敬他们完成训练，绕到南美洲印度，回到了祖国。此时正是太平洋战争最激烈的阶段，作为第一批去美国受训的精英，陈炳敬又将会面对怎样惨烈的挑战呢？1943年年初，陈炳敬一行人终于回到了祖国，他被分配到了美国陆军航空兵第14航空队75中队，成为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说起这个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它的前身正是陈纳德将军创建的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飞虎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支志愿队伍被并入了美国陆军的航空兵，成了第14航空大队。 飞虎队的名号自然也被继承了下来。在队伍里，陈秉静驾驶的正是那著名的 P40 战斗机，也就是机头上有着鲨鱼头标志的那种。也是从那时候起，陈秉静开始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一次次惨烈的激战带走了他一位又一位同学。1943年4月，他的同学蒋景福在湖南零陵的空战中殉国。当陈秉静来到老同学坠落的地点，想要为他收尸的时候，能找到的遗骸只有好友的两只手臂。8月，同学毛有贵在桂林两江空战中阵亡。9月，同学王德民在昆明上空牺牲。这串殉国的名单可以列得很长很长。短短半年时间，第14航空队里的中国飞行员损失过半。如果您上网搜索，能够找到一张陈秉静他们在美国受训时的毕业照，上面参训的学员有46名，其中有30人都被标上了十字架，他们全在抗战中英勇殉国了。陈秉静是幸运的，他活了下来，但是活着并不意味着他没有遭遇过生死危机。1943年10月1日，陈秉静受命驾驶战斗机出发，为一批轰炸机护航，去轰炸越南的海防港。这个海防港是日军的一个重要的军舰港口和补给站。这次突袭非常成功，轰炸机把当地的仓库和码头炸成了一片火海。就在陈秉静他们准备返航的时候，迎面遇上了前来拦截的30架日军战斗机。为了掩护战友，陈秉静从高空俯冲而下，成功击中了一架敌机。就在他准备再次拉升时，两架敌机从右后方冲了过来，一串子弹击中了他的战机，也打穿了他的右臂。陈秉静驾驶受伤的飞机向北加速飞行，他希望能在飞机坠毁前飞入北方祖国的边境。可是飞机受损实在太严重了，时刻有爆炸的危险。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跳伞，降落在了一片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里。受伤的他该如何在这样的地方生存下去呢？落地后的陈秉静检查了一下随身携带的物资，只有消毒液、巧克力和渔具，没有任何医疗用品。他没法对右臂进行包扎，只能勉强带着伤在丛林里跋涉前进了6天。在这6天里，他每天只能吃一口巧克力，还要忍受着伤口的剧痛，他每天都在流血。陈秉静一度以为自己就要死在这座丛林里了。万幸，在6天后，他被驻扎在越南的法国军队发现，得到了简单的救护。不过，后来他还是被日军的巡逻兵发现，日本人给他受伤的手臂做了手术，之后又把他押送到了上海江湾的美军集中营。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发现问题了。哎，这日本人大发慈悲了吗？怎么会好心给敌人做手术呢？陈秉静也不算是个重要人物啊。您觉得不对劲儿，陈秉静也这么觉得。在从越南到上海的这段漫长的旅途上，陈秉静一直很奇怪，为什么日本人不杀他，反而要救他呢？渐渐的，答案自己浮现了出来。他肩部的伤口始终不能痊愈，甚至还发出了恶臭，身体也越来越虚弱。等他抵达上海江湾美军集中营的时候，已经是奄奄一息了。
0: 在未知领域努力探索，在已知领域重新发现，
2: 发现奥秘，
0: 发现奥秘，
2: 世界，
0: 世界就在眼前。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降级为蓝色，分阵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级为橙色。26日11时，台风红霞中心位于惠州市博洛县境内，强度逐渐减弱， 东莞市气象台于7月26日11时30分将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降级为蓝色，同时将清溪、塘厦、蟹港、樟木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级为橙色，请继续做好防台风防暴雨工作。

0: 里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暴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鹅对汉，绿对红，雨伯对
3: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4: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3: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5: 郭伟和你聊聊中国最后的飞虎队老兵陈秉静。江湾集中营是一座美军战俘营，里面有被俘的美国军医，军医重新切开了陈秉静的伤口，这才发现真相。原来日本人根本没有给他取出弹片，甚至也没有消毒上药，这摆明了就是想让陈秉静伤口溃烂，染病而死，用心实在是太恶毒了。幸好美国军医给他取出了弹片，几个美国兵又给他输了血，这才算保住了陈秉静的一条命。勉强幸存下来的陈秉静，因为坚持称自己是中国军人，便被日本人押送到了关押中国军人的南京的老虎桥监狱。在那里他又遭受了多少生死考验？中美两国战俘的待遇是天差地别的，老虎桥监狱没有任何医生和药品，每天的食物也只有少量的大米、腐烂的蔬菜和大葱。囚犯每天需要外出做苦工，回来只能睡在稻草铺成的通铺上，阴冷潮湿，臭虫横行。在这个人间炼狱里，每年光是死于饥饿、疾病的囚犯就有上百人。日本人从囚犯里指定了一个人，担任中方囚犯的总代表，负责协助管理囚犯。以陈秉静重伤未愈的身体，在这里原本是不可能撑下去的。幸好这位总代表知道他是负伤的中国空军，就让他担任监狱里的书记长，这样可以免除劳役。总代表又挑选了一个13岁的少年，作为勤务兵照顾陈秉静。在监狱里，书记长分配的伙食会多一些，但是陈秉静身体虚弱，吃的不多，省下来的饭菜他就让给这个少年勤务兵吃。为此他会要求勤务兵半年一轮换，为的是能够挽救更多的中国少年。在老虎桥监狱里，有两件事让陈秉静记忆最为深刻。一个是当年的许多狱友都会趁外出做工的机会捕捉野老鼠带回牢里，用火烤后大约只能剩下两指宽的一块肉，这时候他们总会分给陈秉静一半。陈秉静不肯吃，他们就会劝他说，你是空军，如果将来能出去，你对国家更重要。陈秉静就只好一边流着泪，一边当着大家的面吃。

下去。还有一件事是，在1944年年底，陈炳敬因为高烧不退，奄奄一息。日本人承诺给他治病，条件是让他帮汪伪政府训练空军。陈炳敬断然拒绝，做好了死的准备。然而就在这一天夜里，一名国军护士忽然来到他的床边，悄声说要为他打针治病。陈炳敬很是诧异，问他是从哪儿搞来的针药。护士告诉他，是日军中的一位台湾兵专门为他偷来的，要陈炳敬千万保密，不然台湾兵会被枪决。靠着这偷来的药品，陈炳敬再一次保住了性命。1945年8月22日，陈炳敬忽然得到通知，第二天8点，日本人要放他出狱。陈炳敬心想，自己牺牲的日子终于到了，因为以往所谓被释放的战俘都是被押到南京雨花台枪杀的。第二天清晨，他在棉袄里藏了一块玻璃片，准备随时割腕自尽。日本人通知他和两个被俘的国军将军一起走出了监狱大门。在门外，陈炳敬惊讶地发现一辆黑色轿车正在等着他们。司机走上前来自我介绍，说自己叫陶然，是国民政府派驻南京的特工，是专程来接他们的。此时的陈炳敬完全不相信这个陶然的话，反而认为他是日本人化妆前来诓骗他们的。直到轿车开进了南京的六福饭店，陈炳敬看见了前来欢呼迎接的人群，这才意识到这位陶然说的都是真话。原来日本人已经在一周前投降了，抗战胜利了。第二天清晨，陶然开车把陈炳敬送到机场。在这里，陈炳敬找到一架飞湖南芷江的飞机，他的部队就驻扎在那里，他想要尽早归队。可是飞机上的美国机组人员看到这个80斤不到、穿一身破棉袄的中国人，怎么也不相信他是中国的空军。就在陈炳敬和他争执的时候，机长走了过来，把陈炳敬拉到了驾驶室，测试他对飞机仪表的使用。面对机长的提问，陈炳敬对答如流，最终证明了自己的身份。机长不仅允许他登机，还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称赞他是个英雄。当年的同学得知陈炳敬要来了之后，专程去芷江机场迎接了他。第二天，正在芷江接受日本投降的何应钦还专门请他吃了午饭。陈炳敬也在饭桌上提了一个请求，他希望何应钦尽早安排人释放老虎桥监狱的其他囚犯，特别是其中还有30多位800壮士的幸存者。原来，当初守卫上海四行仓库的800壮士，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被冲入租界的日军俘虏。他们中的100多人被押到了老虎桥监狱，多年来惨遭迫害，此时只剩下30多名幸存者了。何应钦当即表示，派人急电通知南京，妥善办理这些壮士的释放和安置工作。重获自由的陈炳敬，因为敌人的迫害和自己的伤势，失去了继续驾驶飞机的机会。那么在此之后，他又会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呢？陈炳敬在南京的老虎桥监狱里一共被关押了21个月，当他离开监狱的时候，体重不到80斤。长期的营养不良也让他的头脑里常常是一片空白，即便是见到了当年一起在美国受训的同学，他也会一时间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他也记得自己在老家有妈妈，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母亲的名字了。重获自由之后，陈炳敬又

0: 住了6个月的医院，开刀取出了右臂里残存的那块弹片。这次手术也让他的右手臂之后再也无法伸直，他无法再重返蓝天了。在此之后，陈秉静被调任到了空军运输大队担任行政职务。1959年，陈秉静任职到期，他谢绝了上级的留任请求，带领家人从台湾搬到了香港，开始做起了国际贸易，度过了相对平静的后半生。晚年的他回顾起自己的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在母亲跟前尽孝。当年参加抗战之后，他和母亲相处的时间总共只有6天，之后更是因为身处海外，直到抗战胜利后40年母亲去世，他才得以重返家乡。随着年纪的增长，陈秉静变得越发感性，也越发容易流泪。2012年，他把自己当年被俘时穿过的染血的飞行夹克捐赠给了昆明博物馆。在面对展馆中那尊陈纳德将军的塑像时，老先生泪如雨下。2015年97岁的他重返家乡，在母亲的墓前，他再次痛哭流泪。甚至在他几次回昆明，在飞机上看到滇池和曾经飞越过的山峰时，他也会流泪，以至于他的太太总会好奇地问他，你一个军人为什么老会流泪呢？前几年，陈秉静在香港度过了自己的100岁生日，大约就是从那时候起，他开始做好了离开世界的准备。遥想当年，和他一起去美国受训的中国青年有2/3战死沙场，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这些英雄又逐渐走向垂暮与凋零，只留下他一个接一个地送走了曾经的战友。陈秉静曾经对家人说过这样一句话，等我死了，你们不要哭，要笑。如今这位老英雄终于和他的战友们一道归队了。我是郭伟，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1: 历史的神奇密码等待你的发现，探索未知，发现奥秘，世界就在眼前。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降级为蓝色，分阵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级为橙色。26日11时，台风红霞中心位于惠州市博洛县境内，强度逐渐减弱。东莞市气象台于7月26日11时30分将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降级为蓝色，同时将清溪、塘厦、蟹港、樟木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级为橙色，请继续做好防台风防暴雨工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3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4: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样的一首小船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滑到各位的耳边，我不知道还清爽吗？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感觉是不是？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

Beep 带来的小船，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就是这样很轻柔很平缓的，很柔软的，就像有人坐在你的身边和你低声的说着一首心事一样。酷暑，气温越高，我们越要想找一处安稳停靠的地方，就像刚才的这一首小船一样，很小，可是却很清凉。我们不需要借助任何的能力呀，我们只需要借助音乐，在这个时候安安静静的，任何的浮躁可能也会跟着这样的歌声在一点一点的沉降吧。酷暑的清凉，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故事洒满糖，希望你在夏天里面喝的那些冰冷饮里面能够要少一些糖。这是来自何浩南、王一恒带来的《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干净又清爽。刚才两位男生这种一深一浅的呼应哈，跟我们讲的是什么？和生活和解。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哈，夏天的这种燥热感，就很容易放大内心的一些执念，然后我们会反复的纠结，反复的去说，哎，自己在这件事情上要取得一个圆满的结果。可是音乐是怎么说的？要松弛下来，你顺着当下的节奏，好好生活就足够了。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降级为蓝色，分阵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级为橙色。26日11时，台风红霞中心位于惠州市博洛县境内，强度逐渐减弱。东莞市气象台于7月26日11时30分将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降级为蓝色，同时将清溪、塘厦、谢港、樟木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级为橙色，请继续做好防台风防暴雨工作。

0: 怕晒黑，更怕晒伤。逆思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逆思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逆思婷小凉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从镇安西路到滨海湾大道辅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沙头东大路从镇安中路到358省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长平振兴西路从长平振兴路到环长西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4: 昨天接到一个远方的好朋友，说最近离职了，40多岁离职，想要再找到一份工作，其实蛮不容易的。我听他讲了很多，我在想人在这个时候一定是希望有一个倾诉者的，讲他为什么会放弃啊这一段职场的经历，讲他为什么要开始人生的下一个篇章。故事很长，我是这么看这件事儿的，包括我也这样跟他讲，我说人到中年，你能够这样明智的去按下一个暂停键，是一个对于你自己来讲很负责任的方式。我觉得人哈，无论做什么，你看我们一天24小时，除去你睡觉的那个7、8个小时之外，如果你都能是开心的、快乐的、自在的，就是好的，你就是一种好好生活的状态。为什么要和自己过不去呢？如果别人要和你过不去，那也就罢了，如果你自己的心里还总是拧成一个团，那多不合适，你说呢？把生活暂停下来，让自己的内心归于平静的状态，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自己心流所在。

盛夏，我知道很多朋友通勤的这个路上是很漫长的，也是会感到很闷热的。希望大家每天在上班的路上可以选择一些好音乐，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轻音乐也好，有歌词的歌曲也罢，我想音乐会包容你所有所有的疲惫，会把你那些不轻易外露的孤单都给你好好的包裹住。选择和音乐在一起，我觉得就是有这样一份温柔的支撑，这也是我这么些年一直非常非常乐意来做一名音乐 DJ 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你知道每天最开心的是什么？就是给大家选歌，给我自己选歌。我觉得我选择了世界上一个非常有挑战的工作，就是你每一天的亮相都是不一样的，你的每一次节目当中的歌曲大多数都不会是重复的，我就像在河流里面捞起来的那些闪亮的沙石一样，和大家一起来共赏，欣赏这些沙石的明亮，欣赏它们在那么漫长的岁月当中依然不着急不着慌的好好的和自己在一起的一个过程。所以也是很希望大家在有了自己喜欢的歌曲以后就立刻给它收藏起来，我觉得收藏的这个过程本身也是一个蛮治愈的过程。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当你有一些不开心的时候，你就可以打开这个收藏夹，你把一些最喜欢的音乐放出来，你相信我，可能也许只要三首歌的时间，也许都不到，也许一首歌之后你就会立刻度过这个卡点。为什么？因为音乐在和你同频的方式把你拉回到了当下。你记得，当你一下子回到当下的时候，那个卡点就会很容易度过。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降级为蓝色，分阵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级为橙色。26日11时，台风红霞中心位于惠州市博洛县境内，强度逐渐减弱。东莞市气象台于7月26日11时30分将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降级为蓝色，同时将清溪、塘厦、蟹港、樟木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级为橙色，请继续做好防台风防暴雨工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3: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4: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3: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5: 我这不是想
3: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6: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7: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8: 哎，来！
9: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10: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11: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12: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9: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3: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10: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7: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8: 对，明天更美好。
14: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1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很有意思的一首小歌，来自白鹿，《万花筒梦境》。怎么样？看着万花筒，是不是你觉得你的生活也不再那么单调乏味了？音乐就是这样，用它的能耐，给你在眼前合成了一个斑斓的万花筒。每个人是不是都玩过万花筒？是吧？你在转动的时候，不断变换的一些温柔的光影，是不是也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关于枯燥的消解呢？其实生活当中，我们都有这样一些触手可及的小欢喜。我记得我最近看过的一位也门的艺术家，那个名字我念不出来哈、就是他是用那种超现实的影像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视觉的叙事方式。他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视觉都放在了要么就是旷野里，要么就是孤岛上，要么就是一座孤独的小船上等等的这种，怎么说？真的是有一点梦境的感觉。所以为什么说刚才我听到这种万花筒的梦境，就想到了这个也门的这个艺术家，他用这种很空灵的梦幻的方式来构图。就很多时候你在他的画里会看到思念，会看到你的内心在一点一点的在他的画面里面沉下去。他让我觉得哈，就是因为他的画里面很多时候他不只是在给你看你眼睛所能看到的那个光所在的地方，而且因为有强烈的光，所以他就有很多的阴影在。你知道那种阴影的感觉是什么吗？就是让我想到了完整的人生好像不止也有光，而是我们是不是要需要连阴影也一并要拥抱呢？听听王嘉尔和林俊杰怎么说。

我想高温是会放大我们情绪的那种敏感度的，一点点细碎的念想好像就足以拉扯出一个绵长的遗憾。这是刚才王嘉尔和林俊杰带来的过，只有一个字的一首歌。过，我相信你对这首歌可能并不陌生，对吧？而且他们用不一样的两种声线，好像在讲着两种心境。一边呢是沉下心坦然的一种回望，然后一边呢就是怎么说，释怀吧。我的不安。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降级为蓝色，分镇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级为橙色。26日11时，台风红霞中心位于惠州市博洛县境内，强度逐渐减弱。东莞市气象台于7月26日11时30分将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降级为蓝色，同时将清溪、塘厦、蟹港、樟木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级为橙色，请继续做好防台风防暴。
1: 夏天

0: 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暴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谢谢 Charlie Puth 带来的 How Long， 推荐你看一本书，是一位德文作家叫黑塞，他写的《悉达多》。悉达多呢是啊，不是佛教了那个悉达多啊，他是古印度婆罗门的一位少年，天资非常的聪慧，可是他们不满足于别人给他的那种怎么说二手智慧，所以他一心非常渴望去得到一种真正的觉悟。后来他就告别了父亲，告别了自己非常优越的生活，去当一名苦行僧。这个苦行僧他苦修了很多年很多年，可是依然找不到内心的安宁。再后来他发现了一个觉悟的圣者，那位叫乔达摩佛陀。后来他跟他的好朋友就一同前往。再后来呢，他的好朋友留下了，决定追随佛陀，可是他却选择了离开。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说，别人的道路是没有办法复制给自己的，所以乔达摩就依靠自己的亲身经历去感悟，修成正果。那这套真理呢，是只属于佛陀本人的，而别的人可能哪怕一字不差地去背出一些教义，也只是借着这样借来的知识，不能够化为自己的一份觉醒。再后来啊，他就踏上了自己求索的这个路，和一个名媛交际花啊谈了一场恋爱，后来还有了一个孩子啊，和一位商人一起做生意啊，也是散尽了千金家财，最后沉沦。后来他一度要在这个河水边去了结自己，不过还好他是在河水边领悟到了永恒，完成了一个自我的觉醒。我相信每一个看到过悉达多的朋友，可能对于这一段都会印象非常的深刻。你看他站在河边的那一段，你就会想他过去走过的那么多所谓的求道之路哈，可是他在最绝望的时候是在河边得到这个答案的。河水真的是一个很神奇很神奇的存在，你看它永远向前流淌，但是好像又始终停留在原地。河水里的那些浪花是会转身消散的，可是又在源源不断的新生，对吗？所以从河水当中我们能想到什么？你的年少，你的中年，包括你晚年，其实是同一条生命的长河。最长的旅途，我想是一个人不断地寻求内心，向内走的那个旅途，可能很长，可能也很艰难，但是唯有这样，你才会找到自己。

再长的路，只要你起步，一定会有到达的那一天。就像我们古人的智慧说的那样，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降级为蓝色，分阵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级为橙色。26日11时，台风红霞中心位于惠州市博洛县境内，强度逐渐减弱。东莞市气象台于7月26日11时30分将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降级为蓝色，同时将清溪、塘厦、蟹港、樟木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级为橙色，请继续做好防台风防暴雨工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吧，
0: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4: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5: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幺零零八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6: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城中路从桥西路到奇峰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大朗银朗南路从银朗北路到大朗金朗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8: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7: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是米夏。我们继续来读孟卓老师的这本《经典来了，一起读论语》。
10: 这本书啊，是按时间顺序写的啊，就从孔子的出生开始写，童年、少年，然后他周游列国，他又不得志，然后最后著书立说啊，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写的最生动的，我觉得是他的弟子的那部分哈。
11: 哎，是的
10: 啊，你可以介绍一下孔子的这些弟子。其实如果对《论语》不是很熟悉的时候，你甚至搞不清子路、子贡、颜回他们都是谁。而通过这本书的阅读，我觉得他们个个都是那么生动形象，就你一下就记住了。
11: 谢谢。孔子的弟子啊很多啊，这个他号称这个弟子3000，贤者72人，就最优秀的也有72人啊，所以这个，但是最有名的，在《论语》中最常出现的有那么几位啊，这几位呢，这个多多少少带有一定的这种戏剧性，或者说带有一定的这种脸谱化，就有点像京剧一样，就每个人代表着一类的品德，就是这个可以把这个《论语》理解为一场就是孔子和弟子们的一个非常精彩的话剧，
10: 大戏
11: 啊，所以比如说颜回。颜回是孔子最欣赏的弟子啊。颜回这个人怎么样呢？非常的贫穷。所以孔子是搞平民教育啊，在孔子之前教育是贵族教育。有钱人都不行，你得有地位啊，有血统的人能上学。
10: 就是其他人是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的。
11: 对对对对。但是颜回是一贫如洗啊。这个人怎么样呢？代表着仁爱。所以颜回就是孔子说这个颜回是真正的能够不脱离仁爱的人啊，而且他因为这种仁爱，对世界的大爱，颜回在逆境之中啊始终保持这种快乐，保持自得，所以孔子特别喜欢他。

0: 说什么呢？这个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这个每天吃就只有一小竹筐吃的，吃不饱。
1: 嗯嗯、
0: 啊，一瓢饮，这不是说他喝不起水啊，
1: 嗯，
0: 是说他穷，他烧不是，
1: 没有热源。
0: 对对对，他喝生水，
1: 没有碳，嗯，
0: 哎，然后这个。在陋巷住的这个地方非常的简陋，
1: 嗯
0: 啊，这个庄子中记载，子贡有一次去看颜回，马车都开不进去，
1: 啊，
0: 特别特别窄，啊，但怎么样呢？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不改其乐，啊，现在回也，现在回也，而且颜回去世很早啊，
1: 嗯，
0: 那颜回
1: 40岁，
0: 英年早逝，先孔子而去，
1: 嗯，
0: 颜回去世之后，鲁哀公曾经问孔子说：“你的学生里头谁最好学？”
1: 嗯。
0: 孔子说：“颜回呀，最好学。今天已经没有这样的人了。那好学在哪儿呢？不迁怒，不贰过，这两个品质真不容易。
1: 嗯，
0: 不迁怒，那种负面情绪不转移到别人身上，
1: 这个其实非常难，
0: 非常难。
1: 嗯，
0: 而且我们想想，就我们要迁怒啊，负面情绪一定是转移到弱者身上。
1: 是的，
0: 对吧？
1: 比如说母亲对于孩子，
0: 对呀、啊
1: 嗯，
0: 或者说这个，就是你想说谁没事干，我找领导迁怒。嗯”对不对？我今天心情不好了，我把领导喊来，对吧？您今天这节目录的不开心，米、嗯、老师好，台长你过来，我给你
1: 迁怒你一下。
0: 对啊，这不可能，对吧、嗯？我们也不会没事找校长，迁怒一定是对于弱者。
1: 是的，
0: 啊，
1: 嗯，
0: 所以不迁怒其实是对于弱者的尊重关怀。
1: 嗯，
0: 啊，这个很不容易，不贰过。那犯了过失不会再犯第二次，这更不容易。我们都是犯了再改了再犯，犯了再改，千锤百炼嘛，
1: 是
0: 对不对？人家就是一次性。那说明什么？这个人内心很柔软，
1: 嗯，
0: 而且高度的自律，
1: 高度自律，
0: 哎，他有非常这种高超的自我修养，
1: 嗯，
0: 啊，这是孔子最喜欢的弟子，啊，这也是孔子心目中的唯一啊，也是所有弟子眼中的那个其他人家的孩子，别人家的孩子，别人家的学生，
1: 就是子贡，你看那么优秀，
0: 对，
1: 但是在孔子心中的地位永远不及颜回，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啊。所以颜回是孔子在《论语》中唯一一个认可说这个人身上有仁德，
1: 嗯
0: 啊，颜回代表的仁爱、嗯、啊。但另一个呢，就是子贡，
1: 嗯，
0: 子贡我们之前说过，那中国首富，对不对？
1: 嗯、
0: 大外交家啊，子这个，而且跟孔子出门啊，周游列国，各种各样的难处。
1: 我估计他是出资人嘛，
0: 出资人，而且是平事儿的
1: 哦。哦，对，
0: 啊、他是平事儿的。但是这个人怎么样呢？就是说，一方面才华横溢，
1: 嗯，
0: 条件非常好；另一方面，跟孔子之间有一种师生的深情，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读《论语》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就是《论语》中啊，虽然颜回道德好，
1: 嗯，
0: 但是颜回不会问问题，
1: 对他总是诺，
0: 哎，
1: 是吧？
0: 或者说孔子就说什么呢？吾与回言终日。
1: 哦、
0: 啊我跟颜回说话，我喜欢他，我跟他一说一天、
1: 哦、
0: 啊，颜回也不容易，是不是？
1: 颜回一直听了，
0: 对，一说一天啊，就终日啊，哦、就
1: 老师
0: 们
1: 累死了。
0: 对，颜回就听，但是说什么呢？颜回怎么样呢？不为如愚。孔、
1: 嗯、
0: 子说他一句反驳的话都没有，就是对对对，很对很对，老师您说的对。孔子说如愚啊，愚就愚蠢的愚，说这孩子看着有点傻。嗯
1: 哦、
0: 啊，所以孔子有些话说的非常的实在。
1: 嗯，
0: 但退而省其思，欲足也足以发呀。孔子观察，这孩子是不是不能举一反三？这学生是不是就会对对对，好好好？
1: 嗯，
0: 哎，不是，孔子悄悄地观察他，说颜回自己很擅长发挥，
1: 哦、
0: 啊，回也不愚、
1: 嗯、
0: 啊、
1: 嗯。
0: 但这样的学生他问不出问题来，
1: 是。
0: 所以我们去看《论语》，这点是我的一个体会啊，
1: 嗯、
0: 就是我一直跟学生也讲说，子贡对于儒学最大的贡献是把孔子最关键的思想问出来。
1: 金句都是他问的，
0: 对，黄金捧哏、
1: 哦、
0: 啊，是《论语》中最擅长捧哏的这个人，
1: 嗯、
0: 这于谦型的这种学生，你知道，所以大家去读《论语》就看，就是说，好的问题，好的话，比如什么是仁，
1: 嗯，
0: 什么是忠，什么是恕，全是子贡问的，
1: 嗯、
0: 哦，啊，子贡包括就是说这个什么是天道，
1: 嗯、
0: 哦，都是子贡问的，这个人聪明绝顶，
1: 嗯，
0: 而且对老师有一份深情。
1: 最后就是真正的为他在孔子墓边上也是子贡是吧？
0: 这是孟子记载啊、
1: 嗯，
0: 就是说孔子去世之后，这个弟子们为他守丧三年。
1: 嗯，
0: 守丧三年就已经多了，
1: 嗯、
0: 因为一般老师是守一年之丧、
1: 哦、
0: 三年，但是三年完了之后呢，说什么呢？门人至人将归，入衣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
1: 嗯，
0: 就是大家收拾完行李要回去了之后，跟大师兄啊，因为那时候颜回子路都去世了，
1: 嗯，
0: 跟大师兄子贡告别。
1: 嗯，
0: 古人跟今天不一样，这一别啊可能就再也见不到
1: 了。
0: 哎，所以大家就痛。

0: 痛哭失声，
1: 嗯，
0: 然后子贡反驻守渔场，子贡一个人回去之后住了一间小房子，
1: 嗯，
0: 又守了三年之丧，然后归。
1: 这书里写的特别逗，然后说，
0: 哎，
1: 你看子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对对对，
1: 他得耽误多少事儿，
0: 对，
1: 最后守着他的，竟然守着老师的，竟然是他，
0: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这也是子贡就是表法呀，
1: 嗯，
0: 就给大家看啊，就什么最重要，生意重要吗？没那么重要。那政治生涯重要吗？没那么重要。看来什么，就是他和孔子之间的这种师生的传承，
1: 嗯，
0: 这种大道的传承，这种情感的认同，这个是最根本的。就是这就是什么，就是有钱人同时特别深情。
1: 哦，这个太难得
0: 了，这非常难得。
1: 这是子贡啊，
0: 对，
1: 嗯，
0: 子路
1: 京剧都是他闻出来的。
0: 对，
1: 嗯，
0: 子路呢是勇，
1: 嗯
0: 啊，子路这个人也是个猛男，
1: 嗯
0: 啊，这个孔子家语。还是哪儿啊？记载这个啊，子路第一次这个记载这个子路第一次见孔子啊，人家拜老师，你得穿的这个严肃一点，
1: 体面一点
0: 哈。哎，人家这个子路呢，身上裹的是野猪皮，
1: 嗯，
0: 头上插的是野鸡毛，
1: 嗯，
0: 这孔子一看，嚯，哪来野人啊？
1: 是
0: 啊，对吧？
1: 嗯，
0: 但子路很骄傲，说这野鸡是我射的呀，对不对？这野猪是我打死的呀，你看我猛着呢，
1: 嗯，
0: 对不对？所以他比孔子，我们说就小九岁。这是一个怎么说吧，兄弟般的感情。
1: 嗯，
0: 所以子路在这个孔子这个在《论语》中啊，经常的去跟孔子怼，
1: 嗯
0: 啊，提不同意见啊，非常的直率。啊，
1: 而且包括就是孔子去见了男子之后，
0: 对对对对对，
1: 见了一个这个国君的夫人之后，
0: 对对对
1: 啊，就大家觉得这事儿不妥，
0: 对。
1: 然后呢，子路就那就直接问吧，
0: 子路就不悦啊，子路不是说直接问，子路就是不高兴，写脸上了，
1: 嗯嗯，
0: 对吧？
1: 挂相了，
0: 就直接挂相了，就是子路，就那副样子，就是你干了什么，你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对不对？你到底干了啥？
1: 嗯，
0: 对吧？孔子最后没办法，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啊！我要真干什么对不对的事儿，老天爷惩罚我，
1: 嗯，
0: 对天发誓啊，
1: 嗯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特别的直爽，
1: 嗯
0: 啊，但是呢，他是这种忠义之士。啊，所以这个孔子其实一方面啊，孔子经常去打压他，
1: 嗯，
0: 经常去贬他啊，但是另一方面，两个人其实情感是很深的，
1: 嗯，
0: 所以孔子就担心啊，就曾经说“有也不得其死然”啊，就是说你不得好死啊，这话您听着是不是有点别扭？
1: 对，就是好像咒他，嗯，其实老师预料到了，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就是他们非常真诚、
1: 嗯嗯、
0: 啊，我预感你这种性格的人，在这样一个乱世，
1: 嗯，
0: 很危险。所以子路最后真的就是在这个魏国做官，负难而死啊！这个《史记》的记载很传神啊，就是当时孔子两个弟子在做官，
1: 嗯，
0: 一个子路是从外面往里赶，就是我要去负难的，啊，另一个从这个里头往外走，我要去逃难的。
1: 嗯，
0: 两个人在城门，两个人在城门碰到了啊。那人说师兄啊，大子路是大师兄啊，
1: 嗯，
0: 师哥啊，说这个里头这事儿没法弄了，咱得跑，
1: 你就躲一躲吧。
0: 子路说：“我识君之路，忠君之事啊，啊，我拿了这个国家的俸禄，我对他是有责任的，
1: 嗯，
0: 我这个时候要有担当。”那子路进去，啊，子路进去，最后就是被杀掉嘛，
1: 嗯，
0: 啊，
1: 冒缨被砍断，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您还记得这个细节？
1: 我当然记得，
0: 就他是拿着，
1: 嗯，
0: 说这么猛，但是子路当时已经是60多岁。
1: 是的，其实你看知人论事嘛，如果不是您交代的这个年龄问题啊，
0: 嗯，
1: 然后整个环境的描写，我不会那么感动的。
0: 对 对, 对。
1: 然后看完那一段，嗯，我真的我就很动容。
0: 哎，谢谢。嗯，就他当时是60多岁，
1: 嗯，
0: 老人啊，他不是小伙子。
1: 是的。
0: 所以他
1: 古人60多就更年纪大。
0: 对对对。
1: 嗯。
0: 他已经是风烛残年了，是拼命去的。
1: 嗯。
0: 啊，然后人家拿的是戈，长戈呀，那种东西是钩是砍，
1: 嗯，
0: 子路拿的是剑。
1: 嗯嗯，短呀，啊，
0: 短，
1: 嗯，
0: 所以人家一下子把他的帽缨就是帽带啊，他是在脖子边上挂着的，
1: 嗯，对呀，
0: 啊，所以帽缨砍断了，是脖子已经受了重伤，
1: 就是大动脉，
0: 对对对，
1: 嗯，
0: 就血流不止，马上要死了，
1: 嗯，
0: 最后的力气把这个帽子带子帽缨给系上，连了一下，
1: 嗯，
0: 不一定能系上，
1: 嗯，
0: 啊，说君子死而冠不冕，
1: 嗯，
0: 就是我在我生命最后的时候想的什么，我要像一个君子这样死得有尊严，
1: 嗯，
0: 死得有礼仪，
1: 嗯，
0: 死得堂堂正正，
1: 嗯，
0: 哎，所以他代表的是勇。所以我们看在这个孔子弟子中这三个人啊，仁智勇，
1: 嗯，
0: 这是儒家讲的三达德，就是最重要的三种品质，这种这个仁者不忧，
1: 嗯
0: 啊，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1: 嗯
0: 啊，这三个人代表了三种品德。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降级为蓝色，分阵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级为。

0: 棍子打。
1: 这是亲儿子吗？
0: 对，这很神奇。
1: 嗯，
0: 就是说他有一次把这个曾子啊都给打晕了。
1: 哦，
0: 曾子不跑。为什么不跑呢？爸爸打我，我做个孝顺的儿子，我得让爸爸打。
1: 嗯，
0: 把孔子气坏了。
1: 嗯，
0: 说这玩意儿叫小兽大走、
1: 嗯、
0: 你都不懂什么叫小兽大走啊。这小兽不是今天那俗语的小兽啊、
1: 嗯、
0: 小兽就是你打的小啊，我就让你打。
1: 啊、哦、
0: 那是我孝顺。
1: 嗯，
0: 你这么拼死了抡我肯定得跑啊。
1: 嗯，
0: 我不跑你把我打死了，你这父亲岂不是也是残忍无道啊。
1: 嗯
0: 啊，但所以这个细节就说明什么呢？就曾子这个人特别实在。
1: 嗯
0: 啊，这个孔子说身也鲁，
1: 嗯，
0: 就是这个鲁智深的鲁，这个鲁就是有点憨憨的意思。
1: 但愿我儿愚且鲁嘛。
0: 哎，对对对对对、嗯、对，就这个人吧，特别的实在，特别的憨，
1: 嗯，
0: 但是呢，非常的恳切，
1: 嗯，
0: 就非常这种就是实在啊，下功夫也下得很实，
1: 嗯，
0: 所以最后这个孔子的一些大弟子去世之后啊，这个在孔子晚年真正能得孔子之道，恰恰是这个智穆的。看起来有些愚钝的傻傻的曾子，
1: 嗯，
0: 所以曾子有些话很有意思，说什么啊，事不可以不弘毅，
1: 嗯，
0: 啊，这些话都是这个曾子说的，任重而道远啊，这些话都是他说的啊，这是个非常这种实在的人。
1: 嗯、
0: 这几位，我觉得是属于就是我读《论语》时就是觉得应该重点读的几个弟子。
1: 恰恰在这本书里，这几个弟子都有很多的笔墨，
0: 对对对，
1: 让我们真的过目不忘啊、
0: 嗯！
1: 读这本书的时候，还有一个片段，其实我也很感动，就是孔子去世的那个段落、
0: 嗯、
1: 啊。就孔子他73去世的嘛，
0: 嗯，
1: 70他的儿子死了，是孔鲤，
0: 是的，是的，
1: 然后71颜回去世了，
0: 是的是的、嗯、
1: 72子路去世了，
0: 是的，
1: 嗯，然后73他走了，
0: 对、嗯，
1: 等于说他风烛残年的时候，他连续遭遇人生的这种重创，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然后比如说他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
0: 嗯、
1: 啊，说棺椁放在哪儿？看到那一段的时候，我也非常感动、啊、
0: 是的，
1: 嗯，
0: 哎呀，就是说。我们看孔子的生平啊，会觉得他这一生特别的苦，
1: 嗯，
0: 啊，就是在这种痛苦困苦之中，能够不改其乐呀、
1: 嗯，
0: 保持那种人的昂扬啊，是很不容易的。
1: 嗯、
0: 但是就是说，到了孔子晚年的时候，他已经政治都放弃了，不干了，我教育了，
1: 嗯，
0: 按道理应该是愉快的度过晚年，
1: 对呀，
0: 就是所有现实中的这种挫折他都扛住了，但是有一些东西是属于。就是你那是命运啊，
1: 就生而为人呢、
0: 啊、对啊，
1: 嗯，
0: 就是那
1: 生离死别、
0: 啊、对啊，到最后谁能架得住这个呢？所以就您说这个晚年连续三个打击，这个儿子去世了，最得意的这个颜回去世了，这个最亲近的这个子路还是死得那么壮烈，非常的这种悲凉啊。所以这个孔子到晚年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种这种很悲剧的色彩啊、
1: 嗯、
0: 所以他做梦啊，梦见自己坐在这个两个柱子之间，
1: 嗯，
0: 啊，他就把这个就是让他就知道这是一个征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孔子是殷商的后代，这两个柱子之间啊是殷商时期停棺材的地方，
1: 嗯，
0: 他就感觉到不对了，他就把这个弟子们招回来啊，然后这个子贡是来的比较晚，
1: 嗯，
0: 然后孔子说，哎呀，次啊，这是他最亲近的弟子啊，你怎么来的这么晚啊？
1: 我多问一句，子贡为什么叫端木赐呢、嗯、他这个名字和字有关系吗？
0: 有啊，
1: 这是怎么个关系法？
0: 我贡献你一个东西和我赐给你一个东西
1: 啊，
0: 它的意义是
1: 一样的，
0: 对，
1: 他姓端木，
0: 父姓
1: 啊，父姓啊，
0: 对，
1: 嗯，还有就是那时候的人为什么都是子啊子啊的？
0: 那尊称，
1: 尊称，
0: 对他们的尊称，
1: 子贡、子路，
0: 对，这个带有一定的尊称啊、
1: 嗯。他的名字就是
0: 名字里头这个子有一定的这种就美称的意思，
1: 嗯嗯嗯嗯
0: 嗯，
1: 您继续，
0: 对，
1: 嗯，
0: 就是这个子贡来的时候，孔子就说这个泰山就要坍塌了，
1: 嗯，
0: 这个栋梁也要折断了。但是什么呢？哲人其伟啊，我就像一个枯草一样，我的生命即将结束，啊，那种就是你看到一个智慧的博大的老人在晚年中的那种淡淡的那种哀伤，
1: 就生命的烛火已经
0: 对对对
1: 飘摇了，嗯 嗯, 嗯。
0: 所以这就是回到我们前面，就是为什么子贡要去守丧六年，就是孔子的晚年实际上有一种很强的悲剧感。
1: 守丧三年是吗？
0: 守丧六年，
1: 六年
0: 子贡啊。就别人守丧三年之后，子贡、
1: 啊、又守了
0: 三年，所以是两个三年之丧、
1: 啊，
0: 但是确实不是六年，因为三年之丧是27个，
1: 27，
0: 有二十，有说25，有说27，就他跨越三年，
1: 嗯嗯，
0: 他不是说整三年，
1: 嗯
0: 啊，所以子贡守了两个三年之丧啊，其实就是他在表现，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哪怕命运，哪怕这种就是摆脱不了的生死，
1: 嗯，
0: 但是怎么样？ 我们对于

0: 师的理想和信念，这个东西是坚定不移的，就是我一定会把，或者是我们一定会把老师的道传下去，所以这也是他去坚定不移的守两个三年之丧背后的这个文化信念。
1: 还有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又一次深刻的认识到，就是孔子对于平民教育的这件事情的伟大贡献。
0: 哎，是的，是的。
1: 嗯，我们觉得哦，孔子招收了那么多弟子，这好像是一件很寻常的事情，但这件事情在当时春秋末期，它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甚至影响到战国时代，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这个东西对中国平民教育、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非常深远。
1: 嗯，
0: 因为什么？只有老百姓没有教育的时候，他永远不可能登上历史舞台。所以我们读《左传》。《左传》记载春秋242年的历史，能够登上历史舞台的平民非常的少。我们印象深的是谁呢？是我们小时候语文课那个曹刿论战，肉食者鄙，那是特例。在当时，平民子弟想要登上历史舞台，唯一的出路做刺客。
1: 哦，
0: 就我不要命，我做刺客，这大家能记住。但是从孔子开始，这个历史就变了。孔子把教育播撒出去，而且孔子弟子多啊，弟子3000啊，这些人很多都是去从事教育的，
1: 就开枝散叶了。
0: 对，这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孔子和他的弟子开始，文化知识开始播撒在中华大地之上，所以战国和春秋，或者说春秋以后，历史一个最大的变化是平民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我们知道苏秦、张仪，包括战国时期的一些名将，怎么样？这些人是平民，或者说是士人出身。那他们有了文化，有了教育，他们就有了机会，有了展露自己的智慧光芒的这样的一种可能。那平民通过读书，通过教育，能够走上历史舞台，这个社会的这种开放度的突破，这个是从孔子开始。
1: 读这本书哈，其实大家听这个孟老师说话，你就觉得他写的文字应该也很有文采。我们体会一段好不好？
0: 哎，谢谢。
1: 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大概意思哈，这在这本书的139页，孟卓这样写道。我们千万不要小瞧了孔子平民教育的历史意义。孔子周游列国，飘零海内，从事功上来看，他是一个失败者，惶惶如丧家之犬。但通过平民教育的不懈实践，他对中国历史又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孔子的努力下，贵族珍藏在宗庙中的知识文化第一次成为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孔子号称弟子3000，当这3000弟子走出师门，走向中华大地的时候，又将在民间培育出多少人才。从这个角度上，孔子又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成功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到了战国之际，中国古人的智慧犹如火山喷发，诸子百家异彩纷呈。在此后的历史上，贵族再也不能垄断权力与文化，几千年来民间不断涌现出的人才志士，向来是中国历史的动力与脊梁。求其根本，正在于孔子当年的平民教育。因此，国学大师章太炎评论孔子说，孔子所以为中国斗标者，在治历史，不文籍，振学术，凭阶级而已。要想理解孔子在历史上泰山北斗一样的功绩，必须要从他的教育事业出发，真是深得要领。可以说孔子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他从贵族的神坛上抢来火种撒向人间，从孔子开始，德行与智慧的光芒才真正照耀在中华大地的万里河山。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降级为蓝色，分阵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级为橙色。26日11时，台风红霞中心位于惠州市博洛县境内，强度逐渐减弱。东莞市气象台于7月26日11时30分将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降级为蓝色，同时将清溪、塘下、蟹港、樟木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级为橙色，请继续做好防台风防暴雨工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3: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4: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2: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5: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
6: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0: 股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1: 智慧引领财富，欢迎收听财富新动力，我是主持人曼宁。
2: 配眼镜呢几乎是家家户户的一个刚需啊，尤其是青少年近视人群逐年增多，但是不少人呢都踩过这个验光不准啊镜片溢价的一些坑。那么近期呢，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眼镜全链条计量监管新政，从生产设备到门店验光是全流程的收紧了标准。那今天呢，我们就结合政策新规与行业的真实生意逻辑，聊一聊这一场监管变革会如何改变我们的配镜消费。
1: 另外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比如说像这个丹阳啊、温州，这个眼镜制造业其实是国内的一个核心的供货渠道。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新规哈，它要求这个工厂要配齐检测设备、留存数据。那么如果是有这样的新规要求的话，那上游的生产成本是不是会发生一些变化？而且这个变化是不是又会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呢？
3: 这还真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问题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一个政策出台，上中下游都会受到影响，尤其是上游，如果上游这个不规范的话，那可能整个行业都不好了哈。所以我觉得上游影响是很大的。不过呢，可以这么说，咱们国家的这个眼镜行业啊也相对成熟了，这放眼全世界都是属于非常非常成熟的行业，尤其是上游啊。像丹阳温州呢，本身在咱们国家已经是这个双雄的产业带了哈。可以说经过了这大几十年的发展，几十年的发展吧，80%以上的企业本身来讲就很合规了。他们在这个生产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有这种出厂的检测设备啊，否则这种产业带早就出现舆情问题了哈。那目前其实都还好。整个在上游生产的过程中成规模的这种企业，流程是非常非常规范的，甚至他们有很多是在给国外做代工，他们的要求很高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他们本身不太会对他们带来额外的成本。但是呢，我们也依然知道啊，一个产业带也好，或者说临近消费地的这种城市可能会出现一些小作坊，对吧？这种小作坊一直都有。以前呢肯定是有大量的这种抽检不合格啊，但是呢他们本身这个是通过电商渠道去供货的，你也很难去查清楚他到底是不是小作坊，对吧？
1: 对，
3: 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这个政策出台影响是比较大的。他们过去其实本身就不规范，现在要求他们强制要配齐这个像胶度计啊、厚度测试仪啊，而且每个生产批次都要做检查啊，就每个批次都要出生产合格证和检测报告。那这个对他们来说可能增加的成本基本上就在10万块钱左右了。那如果说他们按照供货价格去摊成本的话呢，那每个镜片的成本增加大概在5%到10%。其实这个对于成规模的企业来说，这个成本增加很高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整个供应链的最上游啊，一般来讲利润没有那么高，对吧？都会很薄。这个环节呢你要增加5%到10%的话，其实对于小作坊来说会很难受。那对于大企业来说，如果它是上亿的规模，那个也很难受，对吧？所以其实这个来讲可以说对于上游来说影响还是有的。但是比较好呢，就是我们也看到一组数据啊，这个以丹阳为例吧，这个丹阳眼镜商会呢他也做过一个统计，目前像这个10个人以下的小作坊呢，它占到整个产业的产能吧，或者说行业产能是不到15%的啊。所以事实上他们如果因为这一轮政策合规出局了，对于整个行业的成本来说影响是很有限的，就不用太担心啊。长期以来我觉得这个政策来讲肯定首先会淘汰一批不合格的小作坊，让这个行业的这个巨头们的集中度啊会更高。如果巨头们的集中度更高的话，那订单量同比增长比如说这15%的小作坊的产能都到了巨头身上，这个规模效应呢其实也会摊薄生产成本，而且呢巨头们本身并不会因为这个政策去增加成本。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消费者不用担心涨价，可能还会更便宜。对，这是我的观点啊。
1: 好的，那我们另外看到就是咱们这个新政它从这个验光人员持证上岗啊，还有门店留存全套计量记录啊，那街边的比如说一个夫妻小店它需要新增哪些合规投入，会不会加速这些小门店淘汰出局呢？
3: 这个一定会啊，这个情况跟刚才我们说的一样，这个小作坊和夫妻老婆店呢是受到影响比较大的。情况就是什么呢，我们先算算账吧。夫妻老婆店呢如果要想按照这

0: 次政策的这个要求去达到合规，他得增加三项投入，或者说他得保证这三项投入哈。第一呢，这个验光人员得持证上岗，尤其是得参加一个考试叫初级验光师，这个培训呢加考试基本上得几千块钱吧。啊，如果你有，那这个钱可能就省了；如果没有，你就得增加这部分费用哈。第二呢，这个验光设备呢，每年是要强制的检定的，单台设备基本上你是得购买的，当然也有租赁这种情况出现哈。即便啊这种情况你都有，那么验光的每年的年检的费用大概少则几百元，多则1000多块钱吧啊。第三呢，就是如果要配齐这个基础镜片的检测设备，然后我们来去建立一个配镜的计量台账，哇，这个一次性的投入是最多的，大概得1万多块钱，将近2万块钱了啊。那么这样算下来呢，一家夫妻老婆店的合规成本最多可能要增加3万。啊，而且每年呢要增加这个运营的成本啊，就是大概也要几千元。目前呢，咱们国家的夫妻老婆店在整个眼镜门店的这12万家里头，啊，占有了60%的市场啊，一多半哈。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这个压力就特别特别大了。而且呢，本身来讲啊，现在眼镜店的行业呢，其实已经很红海了。基本上大家都在卷低价啊，利润也很薄。这部分成本呢，可能有可能会把他们微薄的利润也压垮，啊，所以呢，结论我觉得也比较清晰啊，未来1到2年呢，基本上10%到15%的这种尾部的，夫妻老婆啊，这种小店肯定会退出市场了，啊，但是呢，也有一些社区门店，我觉得它比较有优势，比如说这些社区门店呢，它可能也是夫妻老婆店，但是它旁边有啊非常大的这个人口基数，比如说小区规模特别大啊，住户人很多。那旁边有医院呀，有学校啊，这种夫妻老婆店其实本身来讲，它熟客多，而且呢，这些老板啊，本身啊，这个经历行业的时间也久了，技术也过硬，对他们来说，本身来讲，利润是可观的。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他们能够利用把设备的这个检验呢，啊，数据可查做好啊，我觉得反而能够形成信任背书，可以加速它的这个我们叫马太效应，让那些没有证的小店儿就彻底没有生意了。我们可以说，像夫妻老婆店，它注定会有一部分淘汰，但是事实上需求是存在的。那这些需求会向谁靠拢呢？就一定会去向这种设备强检啊、数据可查的这种好店去靠拢。主持人。
1: 对，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降级为蓝色。分阵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级为橙色。26日11时，台风红霞中心位于惠州市博洛县境内，强度逐渐减弱。东莞市气象台于7月26日11时30分将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降级为蓝色，同时将清溪、塘厦、谢岗、樟木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级为橙色，请继续做好防台风、防暴雨工作。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天命所能，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密斯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密斯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密斯婷小凉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6: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7: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8: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6: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9: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
10: 这么难？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11: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曼宁为您带来的财富新动力。
13: 配眼镜呢，几乎是家家户户的一个刚需啊，尤其是青少年近视人群逐年增多，但是不少人呢都踩过这个验光不准啊、镜片溢价的一些坑。那么近期呢，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眼镜全链条计量监管新政，从生产设备到门店验光是全流程的收紧了标准。那今天呢，我们就结合政策新规与行业的真实生意逻辑，聊一聊这场监管变革会如何改变我们的配镜消费。
12: 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想问一下，就是说如今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线上配镜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那么线上线下验光配镜服务的模式差异也是非常大，那么抛开监管政策啊，这两类渠道各自存在哪些天然的一些消费的短板吗？
14: 这个线上线下的短板我觉得都还挺明显的哈。
12: 嗯。
14: 一个是靠服务，一个是靠价格，对吧？我们都知道线下是要拼服务，线上是要靠价格的。基本上我觉得他们的这个短板可能靠这个监管去消除这个短板是不太可能的。首先我可以说一下线下哈。线下门店的短板呢，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有房租，有人工，还得有库存。那么就直接导致了它同款的这个镜片的线下价格基本上是线上的2到3倍，这个是合理的哈，合理的这个区间。第二个就是线下门店它就这么大，你可以选择的款式你也就放几百款啊，几百款其实我觉得已经很多了，但是你跟线上根本比不了，对吧？这个线上的展示的方式其实也比线下展示的方式要多很多啊，这个详情页呀、介绍什么的，你线下你只能听销售跟你说，对吧？你不可能说拿起一个眼镜来送你一张详情页你看一遍，这个很难。第三呢，就是消费者容易被过度推销，因为一进店吧，基本上你可能就被这个营销套路了哈，
12: 对，
14: 被推荐这种高价呀，这种防控啊，这些概念就都来了。所以呢，有些时候你配了眼镜以后，你再回网上去查，你会觉得你的消费体验特别不好，甚至你感觉你被骗了。这个我觉得是这个线下的短板。那么线上呢，实际上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最头疼的，这个验光不好验，对吧？
12: 对，
14: 这个验光怎么验呢？我自己提供度数，这个可能我去找一个线下去做验光，没有在人家那儿配镜，去线上配了，这种情况也有啊。那还有就是你的瞳距怎么量啊？就有些时候呢，他那个商家会给你发一个尺子啊， 但是这个尺子你是先拿还是后拿呢？对吧？这个他会告诉你拿一个什么东西去量一下，这种铜具和激光测差别是很大的啊，尤其是这个自己的手法，
12: 是的，而且有很大的误差，咱们也不知道。
14: 没错，你可能就寄过去了，人家那边反正是个配镜的，你给我度数，我就按照度数配了，对吧？
12: 对，
14: 按照参数配了，
12: 对，
14: 他才不管那么多啊。尤其是像这种轴啊、散光轴位啊、渐进片啊，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专有名词了，这些参数你普通人根本测不了。别说测不准了，就测不了。
12: 嗯，
14: 所以呢，多数情况下配完以后，一开始会有头晕和视疲劳的情况。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消费体验，我就再也不在网上去配镜了哈。
12: 而且那个铜具要是测不好的话，你的铜具会离得越来越近，或者是越来越远。
14: 对，你就会感觉有点对眼儿，对吧？
12: 对，
14: 就很麻烦。还有一点嘛，线上我们都有一个明确的这种体验嘛，就是这个东西配完以后售后很麻烦。我怎么退呀、啊？对吧？
12: 而且
14: 这个
12: 你也不知道它这个是不准确的，所以没有办法售后。
14: 对。然后，尤其是当你可能知道它不合适了，再退换，成本也很高。人家会说我的片儿已经给你做了，对吧？你这个东西就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啊，然后置换很多很多问题。第三，我觉得特别核心啊，就是我们在买品牌的产品的时候，如果你在线上不是去品牌的专卖店、旗舰店啊、专营店去买，有些时候我们会买到假货，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大牌的眼镜，这个在网上买到非常多的假名牌，对吧？
12: 对，
14: 就假名牌非常非常的多。这尤其是假名牌，多数都在镜架上啊。镜架上可能我觉得还好一点，在镜片上就麻烦了，对吧？镜片是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健康的。消费者呢，收到货以后，你也没有店里头可以去查验，而且如果你不是在店里门店买的话，你怎么去门店查验呢？这事儿也做不了，对吧？人家也不保证你这个东西是真伪。所以总结下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现在要去选择这个配镜的话，线下可能还稍微好一点点，是因为那线下吧，它至少啊，从我们的这个验光啊、服务啊、售后呢这几点来讲的话，这可能是我们配镜人群最关注的，我觉得它还是有优势的。但是价格贵哈，线上呢虽再便宜，款式再多，但是它可能配的那个镜子都不合适啊，它连你的基础的这个需求都满足不了。所以事实上我就觉得在选择镜子上来讲，大家要针对于自己的真实情况去做出科学的选择。对，
12: 那您觉得这个新规出台之后，再结合当下青少年近视刚需持续扩容的这个市场的现状哈，就是未来这个眼镜行业是不是会形成一种比如说评价标准化配镜以及高端视光服务两极分化的一个这样的格局呢？
14: 我觉得主持人总结得非常非常的到位啊，这一定是最终的趋势，就是要形成这样的一个格局。中间层啊，一定会被持续的这个挤压，因为它没有特点，而且同时也没有承担起来非常大的这个行业承担行业需求和进步的这个责任。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基础盘，像我们面对更多的是普通的视力矫正的这个配镜需求，这个一定是一个接近于普惠的评价的这个方向，而且呢越来越标准化啊。事实上这个目前我们从医学从健康角度来讲，对于眼睛的这个了解和认知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无论是眼科医院啊还是这个眼科都不会出现那种非常非常难解决的问题啊，甚至说你可以看到这个民营的眼科医院越多，就说明这个行业的这个技术要求没有那么高，对吧？它是这个它不是手艺驱动的啊，它是工业驱动的。所以这个一定会越来越平价。在计量透明之后啊，普通镜片的无论是参数和成本，我觉得都会趋近透明化，它就变成了一个引流产品或者是一个普惠的亲民的产品。线上的渠道呢，我觉得这包括这个线下的大连锁的规模化的优势会凸显。尤其是像线上的这种品牌店的这种渠道，因为大家会越来越相信，大家在这种政策合规下去很认真的对待每一个消费者嘛，对吧？可能最终我们在200元左右就能够都配到符合大家日常刚需的一个需求，这本身来讲也是我们对于一个日常的消费品我觉得更容易去接纳的一个价格区间吧啊。然后这部分市场我觉得未来从厂家和商家来说，它的利润会薄，但是基数会大啊，基数会大，甚至有一些基于凹造型的这种眼镜的生意也会卖得很好啊。另外一端我觉得就刚才主持人说啊，这个高端啊，高端的这个视光服务其实会越来越体现在这个价值的体验上。比如说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青少年的近视防控。 啊，甚至现在中老年的这个视力功能呢，现在也需要一些矫正，因为如果中老年的这个视力不去进行这个矫正和训练的话，给他的这个老年生活带来的影响，以及给社会带来这种突发的这种意外也会很多啊。所以基于这些内容，包括一些个性化的这种定制的镜片，像我刚才说多焦点这些，它是离不开专业技术和服务的啊。这个本身镜片的物料本身，在整个这个体系里头它占比不高啊。目前事实上可以说，这个青少年的近视防控市场非常大，已经超过1000亿了，而且呢每年增速还都在20%以上啊。对于市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也是行业增长最快的一个板块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两端都发展的这个非常好的情况下，这中间的门店它没有价格优势，也没有这个专业服务能力，肯定会被淘汰掉的。行业未来我觉得像以前靠

0: 卖镜片赚差价的时代会过去的，基本上镜片基本上就会平价走量，然后靠服务去赚取利润。
1: 好的，非常感谢赵晨老师的观点。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降级为蓝色，分镇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级为橙色。26日11时，台风红霞中心位于惠州市博洛县境内，强度逐渐减弱。东莞市气象台于7月26日11时30分将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降级为蓝色，同时将清溪、塘厦、谢港、樟木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级为橙色，请继续做好防台风防暴雨工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奥修说：“爱是自由的，不束缚的。”昆德拉说：“爱是偶然的，命定的。”夏卡尔说：“爱是救赎的，唯一的。”他对音乐的爱，这如同食物一样，必

欢迎你来到他吃了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张靓颖 Make It Big， 律动感十足的节奏加上励志向上的歌词，来听到这首 Make It Big。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降级为蓝色，分镇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级为橙色。26日11时，台风红霞中心位于惠州市博洛县境内，强度逐渐减弱。东莞市气象台

于7月26日11时30分将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降级为蓝色，同时将清溪、塘下、蟹港、樟木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级为橙色，请继续做好防台风防暴雨工作。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

记得上学的时候，老师常常说，晚上睡觉前都要好好的回忆一下，有没有完成今天应该完成的事情。这句话我印象很深刻，只不过到后来总还是有拖延症。踏成了音乐，欢迎你的到来。接下来这首歌是 If I Could Pray， 如果我可以祈祷。

面对自己的生活的确是要积极一点，努力一点，这样也许就可以少麻烦一点。毕竟这个世界上祈祷的人确实是太多了。踏实了音乐，继续来听到范晓萱收录在专辑《爵士冥铃》中的这首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降级为蓝色，分阵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级为橙色。26日11时，台风红霞中心位于惠州市博洛县境内，强度逐渐减弱。东莞市气象台于7月26日11时30分将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降级为蓝色，同时将清溪、塘厦、谢港、樟木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级为橙色，请继续做好防台风防暴雨工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4: 奥修说爱是自由的，不束缚的。昆德拉说爱是偶然的，命定的。夏卡尔说爱是救赎的，唯一。

他对音乐的爱，这如同食物一样必须的。Touch music, Tiffany's music. This place about to... 他吃了音乐。

有的时候啊，就特别想变成一只树懒，每天挂在树上，不紧不慢的睡个觉，不需要给自己那么多的压力就好了。他说音乐就是这种小清新的节奏。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降级为蓝色，分阵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级为橙色。26日11时，台风红霞中心位于惠州市博洛县境内，强度逐渐减弱。东莞市气象台于7月26日11时30分将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降级为蓝色，同时将清溪、塘厦、蟹港、樟木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级为橙色，请继续做好防台风防暴雨工作。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液，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暴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多情的人胡吃海喝并非肚饿，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专一的人低米未尽并非减肥，他只是知道自己想吃什么。 Touch music，
1: 他吃了音乐，他只想吃掉音乐。

塔之乐音乐欢迎你的到来。前段时间大家很喜欢说别低头皇冠会掉，然而邓紫棋却说皇冠掉了也没有关系，只要懂得重新把它戴上。其实呢，我们每一次的心跳都是新的，死而复活，失而复得，我们每天都在进行着。

虽然结婚生子了，但是郑钧的个性依然没有改变，依然在追问自己的内心，依然害怕自己麻木。继续来听到郑钧的迷幻摇滚《毒蘑菇》。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降级为蓝色，分镇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级为橙色。26日11时，台风红霞中心位于惠州市博洛县境内，强度逐渐减弱。东莞市气象台于7月26日11时30分将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降级为蓝色，同时将清溪、塘厦、谢港、樟木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级为橙色，请继续做好防台风防暴雨工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宁枸杞用得上。家乡好物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需留，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6: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7: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上个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8: 书接上回，正说到窦丞相用自己的女儿在深宫里边把汉殿下刘秀给换出来了，那叫抵龙换凤。现在窦丞相心里有底了，立刻到八宝金殿见莽贼王莽王继军。窦丞相说了，几个月前自己跟徐世英打赌，当时打赌说得明白，徐世英说王凤英怀的是个男孩，我窦荣说了他怀的是个女孩，如果孩子生出来以后谁要输了就杀谁的人头。现在王凤英孩子已经生下，生的是女孩，请万岁做主。王莽一听，看来还是窦丞相算得高啊，那个徐世英没算准呢。这时候徐世英也来到八宝金殿，那脸就变了颜色了，心想，哎呦，没成想这王凤英还真生了个女孩。哎呀，打赌说了，这都以人头来赌，而且是皇上给作证，这该当如何呀？窦丞相看了看徐世英，心想，嘿嘿，徐老道啊，徐老道，你算得准，不如我窦荣换得稳呐，我换了我看你怎么办。这王莽还真为难，那几个月前就在八宝金殿上当着满朝文武，窦荣和徐世英打赌，自己给作证担保，现在也不能说这事儿就不算了。想到这儿，他不脸往下一沉。徐世英赶紧过来，吾皇万岁，贫道听旨。徐世英想当初打赌赌头，如今孩子已经落生是个女孩，你打赌输了，孤家是证人， 理应将你斩首。来啊，将徐县长推到朝门外斩首示众。这说推，这可就往外推呀。这个时候王莽冷眼就看了看窦丞相，心的话，窦荣啊窦荣啊，虽说我篡位登基以后你就愿意俯首称臣，我将你官复原职，还让你做左班大丞相，不过毕竟你是汉朝的三朝老臣，你对大汉是耿耿忠心，我对你还是放心不下，那么不妨借杀徐军师的这个事，我试探试探你。我要说杀徐世英你完全赞同，就说明你对我不是真正的忠心，因为徐老道乃是孤家的嫁孩子，金良晴天不玉柱，有他有我的江山，没他我大清国休矣。那么你还想让我杀徐世英，说明你就不是真心保我，我不但不杀他，我反而杀掉你窦荣。哎，这王莽现在就是这么盘算的。他这正想着呢，就见窦丞相撩袍离班上前施礼，万岁万万岁，刀下留人。嗯，王莽这眼睛就一亮，窦相怎么你还要给徐

0: 石英求情不成？
1: 万岁，不错，我当初是和徐军师打赌，那只不过我们俩赌一赌谁的这个算卦算得准，还只不过是一场儿戏。既然我胜了，难道说还真杀徐军师不行吗？那真要是把徐军师杀掉的话，谁还给万岁做军师？谁是您的一字并肩王啊？万望您高抬贵手。
2: 行，行啊。
0: 窦丞相这几句话可说得王莽心坎里边去了。其实这窦丞相也有自己的打算。窦丞相琢磨，王莽，你和那徐世英狼狈为奸，你能真心杀徐世英吗？根本就不可能。或许你这是借他来试验我，我能上你这当啊？窦丞相这才过来说话，一看王莽果然是面现喜色。窦相想，怎么样，我猜到他心里去了吧？就听王莽说，哎呀，窦相，虽说你认为是儿戏，可是你这是宽宏大度，要饶他不死，但是孤家当初是正人呐。说如果现在就这么草率的饶放了徐军师，我还觉着多有不妥。这王莽呢，只不过是给徐世英和自己啊找找脸儿，他这么客气几句。窦相这话跟着就顶上来了，啊，万岁，如果说你要认为打赌之事不能这么轻而易举的就算罢去，我想可以将徐军师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把他发配到万里云南充军十年，以作警戒。徐世英在旁边一听，心里这骂呀，心想，窦荣啊窦荣，你缺德吧你，你要给求情啊，你就求到底，后边还留个尾巴，一句话把我发配到万里云南去了。还没想到这王莽立刻点头同意了。要不说现在这可是政治斗争了不得，勾心斗角，城府极深。窦丞相的打算，王莽身边的徐世英那是狡诈多端，汉殿下虽然暂时被我给救出来了，但是这个老道如果是在朝上的话，说不定他看出什么蛛丝马迹，我露出什么破绽，那可就麻烦了，我不如把他打发走了。所以说呀，才提出来把他发配到万里云南。那么说王莽为什么能够同意呢？王莽一想，哎，现在虽然说我掌管了国家，成为大清国的开国皇帝，但是云南山高皇帝远，还有很多人对孤不顺从，那么不妨把这个徐军师派到那里去，派他呀镇边，就镇守边关，清理那些叛匪，这对国家的益处也是非常大的。所谓充军，其实就是让他到那儿啊去执行公事。所以王莽这才准奏。这样一来，老道徐世英收拾收拾，领着一些随从，这真就到云南去了。单说窦丞相一颗心这算放下了，回到相府以后，这就照看刘秀啊。看着刘秀一天天长大，他的心里高兴。刘秀不单说这长得挺结实，而且脑子好使啊，那可以说交一会时，举一反三。窦丞相想，不怪说聪明莫过帝王家，这话是一点不假。但愿殿下你长大成人，能够成为人杰，最后率领群雄推翻王莽，灭莽兴汉。这窦丞相每日里他不想别的，他净想这些事儿。光阴迅速，日月如梭，转眼十年已过。眼看着刘秀这就长大了，刘秀现在那虚岁都11岁了，周岁10岁，个头长得还不小，模样长得还漂亮。有一件事儿是窦丞相心里边啊放不下了。什么事呢？有一天刘秀回来跟他说，爹啊，我们有一些同学呀在一起谈话啊聊天儿，这个就说家里头有什么事儿，那个说家里有什么事儿，他们就让我说。哎，我一想咱们家也没什么

0: 新奇事儿啊！我就想起了一件事儿，哎，我就说呀，哎，只要我管我爹爹呀，一叫爹爹的时候啊，我爹爹呀就转过身去啊，嘴里边捣鼓啊，罪过呀，罪过！哎，我那些同学们一听啊，轰一下就全都乐了。稻香一听不好，你看自己呀、啊，由于名分上和刘秀，啊，这是什么父子，还给他起个名叫窦安郎。其实呢，打内心里视他为君主。汉殿下出离深宫来到我府已经10年，那也就是说，那个老道徐世英被发配到万里，10年已经过去。可能近日徐世英就要归来呀、啊。真要是徐世英要一回来的话，他可不同于一般人。他要和我斗智斗勇。看来我应该及早的把汉殿下送出长安城。不能让他在长安城相府里边待着了，这儿太危险了。再者说呀，我应该跟他说明白他的身世了。孩子已经长大，他懂事了，不然家里边有什么事儿，他老到外边说，他认为没什么，再惹出事儿来，那可就麻烦了。盘算来盘算去，又跟夫人商量一番，窦丞相在这一天的傍晚把刘秀叫到自己的书房，门关上以后，一撩袍，扑通跪下了。千岁呀，爹，您这是怎么的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6: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振兴路从振兴北路到沿江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桥光大道从东深路到桥红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

吓得他也赶紧跪下，就扶窦相，窦相眼泪淌下来了。千岁，我不是你的生身父，你也不是我的儿子，你的父亲乃是大汉朝汉平帝，那是先王啊，你是大汉太子，你不叫窦安郎，你的原名叫刘秀。这几句话只把刘秀说的是目瞪口呆，窦相只有把他扶起来，从头至尾由本至末是这么回事，就把这王莽怎么篡位登基，毒死汉平帝，杀刘八百户，灭刘三千里，几乎把中国姓刘的都杀绝了。后来呢，知道这王娘娘身怀鹿甲，怀孩子了，徐世英怎么说怀的男孩，自己怎么说怀的女孩，怎么打赌，把这些事都跟刘秀介绍，最后是抵龙换凤。等窦丞相介绍到自己的女儿窦金莲是刚刚落生，这就送到深宫里边去，怎么冒风险搁袖子里往里带，然后把刘秀又换出来，再看刘秀已经泣不成声，刘秀一下就扑到窦相怀里了。相父，你是我大汉的恩人，你是我刘秀的恩人呐。来，打这以后这刘秀管窦丞相就称相父。来，他丞相吗？但是这是我父亲，也可以说这是对窦丞相这是最了不得的尊称，十分的敬重。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屋里说话屋外有人听，那说外边谁听啊？偷听他们爷俩谈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在相府里边专门伺候刘秀的厨子，那个做饭的山徒。您看这窦丞相为了照顾好千岁，让刘秀茁壮成长，专门派个厨子给他做饭。哎，这个厨子做的饭呢，刘秀就愿意吃。你这厨子要不做了，别的厨子要做呀，能吃一碗呢，那刘秀也就吃半碗。哎，可见这个厨子手艺挺好。每天刘秀要放学了回来，哎，这厨子呢就开始准备饭菜，就送过来。刚才准备完了，到刘秀那个屋里边去一看不在，他一想可能在相爷这屋，就奔这来了。他端着这个食盘，上面放着呀饭菜这些东西，想让刘秀在这儿吃。可是刚到这门外，他就听里边有人哭，他仔细一听，这不是窦丞相和公子窦安郎吗？这哭什么呢？再一细听，他脑门子就冒出汗来了。哎呀，原来窦安郎不是窦相之子，乃是大汉太子刘秀。哎呦，还是个深宫里边拿袖子带出来的呢。开始吃惊，接着这位就美上了，高兴了。嘿，莽主万岁自从登基坐殿以后啊，就传了旨意了，只要谁知道哪家姓刘，报告官府，那就有重赏啊。那当初啊还疯传说皇宫里边啊，王娘娘生孩子，生个小子又生个姑娘，也整不准是姑娘小子了，最后我们相爷打赌胜了，那个军师徐世英打赌输了，就跑到云南去了，没成想还真生个小孩，是小子，就是这刘秀。我要把这个消息报告官府衙门，甚至我直接报告莽主万岁，那可就不是一般的重赏喽，我立刻高官得坐，骏马能骑，闹好了我不失王侯之位。这家伙是越想越美，也不到里边送饭去了，悄悄地退身往远来，到厨房把这食盘放那儿了，围裙往下一窄，转身这就往出跑，出了相府顺大街奔皇宫方向。这时候天就快大黑下来了，就见前面来了一队人马，也得有好几百号人，为首的一位有50左右的样子，骑在马上威风凛凛，头戴金盔，黄面黑须，身着红袍，在马的德胜钩上挂着一口尖刀。

申屠一打眼就认出来了，这是谁呀？这正是王莽驾下的得力大臣，王莽大兴国的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三七王大刀苏宪苏万高。苏宪这是在皇宫出来，准备回帅府，路过这儿，出自申屠瞧着了，申屠一看，夸嚓就跪在长街上了：“大帅，大帅啊，小子，我有急事见你。”前面有开道的，听他这一喊，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赶紧报告苏宪了。苏宪提马来的前边一瞧，嗯，一看申屠三十多岁，长得很白净，细眉毛，小眼睛，不像一般寻常百姓。吁，他这一带马，然后向下探探身：“你是何人？有何事情？”拦路叫喊：“大帅，我现在知道了一个天大的事情啊！我知道大汉太子刘秀在哪儿呢！”吼！苏仙一听这话，当时心头一震，他把马一带，啪啪啪啪，这马打坐坡就向后退了两步。你不要喊叫，慢慢的、仔细的说来。哎呀，大帅，是这么回事啊？那个相府里边的窦安郎就是刘秀，刘秀就是窦安郎，他们俩是一个人，是窦丞相在皇宫内院里边给救出来的。哎，皇宫内院里边那个小姑娘，那叫窦金莲，那是相爷的女儿，是这么回事。这家伙把刚才偷听到的这些事情都跟苏宪说了，苏宪一听，包围相府，哗，这就围住了。苏仙现在就回想到了十年前徐军是徐世英与窦相在八宝金殿打赌，最后徐世英输了，发配到万里云南。要冲这个厨子申屠这么一讲，这徐军是赢了，只不过这老窦头来个底龙换凤，他搞鬼把男孩换成女孩啊。看来这窦荣还是心向大汉，心怀叵测，我怎能容他？他策马就来到相府大门这儿，命人砸门。咚咚咚，这一砸，门开了，里边有门子，就把门的问怎么回事。按说要抓什么刘秀，那直接就往里闯，但这毕竟是相府，苏宪还是讲究一点礼节。苏宪一报号，哎呀，把门的一听，这是大帅三七王啊，赶紧往里报。时间不大，窦丞相出来了。窦丞相一声令下，把大门打开了，呵呵呵呵呵呵，不知哪阵风把三七王您吹到我的相府来了，可是你十几年也没到我这儿来做客吧，不知今夜有何贵干。苏仙一闪身下马了，有马童将他乌骓马给带到旁边去。苏仙一拱手：“窦相，我来捉拿大汉太子刘秀。”哦，窦相一听这话，就好像听说书唱戏似的，根本这事跟自己没关系啊。哎呦，那个安然劲儿就甭提了，这可是多年修炼出来的。三七王，您说到我这儿捉谁？捉大汉太子汉殿下刘秀。哎呀呀，您是不是开玩笑啊？我这儿有什么大汉太子刘秀？那汉朝皇家的人都让莽主万岁斩尽杀绝，尤其是这些年您东征西讨，把姓刘的几乎都杀没了，还有什么大汉太子？根本就无有此人，如果有的话，你还是到别处去抓。哼，窦相，你看这个人是谁？他这一摆手，厨子申屠在旁边跑过来了。大帅，申屠先跟苏宪施一礼，然后来到窦相跟前。哎，窦相，不瞒您说，你和公子啊，也就是窦安郎，也就是那汉殿下，你们俩在书房里边说话。

0: 我都听出了是这么回事，您呢，就承认了吧。你不承认，我是人证，到时候搜出刘秀来呀，你也好不了。哎呀，都想一想，刚才外边来兵一包围，我的相府就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了。原来坏事就坏在这个奴才的身上，这是外患好敌，家贼难防啊。这窦丞相虽然说心里边这么想着，可是表面上啊还是无所谓的样子。他蔑视的瞧了瞧申屠，然后冲着这个苏县一拱手：“三七王，这个申屠几个月前在府上偷东西，我命人把他痛打一顿，准备把他撵出我的相府。可是他哭爹喊娘的，说他没地方去，我就让他暂时住在我的府里。他这叫恩将仇报，以奴告主，他的话您怎么能相信呢？”这苏县看看窦相，又瞧瞧申屠。窦相，既然我领兵带队来到您的相府，我一定要搜府。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解除所有暴雨预警信号，受台风红霞影响，我市出现持续强降水。截至13时，过去12小时，全市共25个镇揭露的超过50毫米降水，其中7个超过100毫米，1个超过250毫米。最大降水为清溪的268.5毫米，其次为谢港的160.9毫米，塘下的158.8毫米。随着台风强度逐渐减弱，我市降雨强度趋于减弱。东莞市气象台于7月26日13时19分解除所有暴雨预警信号。目前，我市台风蓝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预计下午到夜间，我市仍有频繁降雨，请留意我台最新预报报警信号。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的这位嘉宾，著名的星空摄影师、旅游达人周博，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内蒙古啊。我们会有重点啊，这个内蒙古西部、中部、东部我们可能都会聊到，但是呢哪儿最凉快，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比较一下。节目一开始有请我们的嘉宾，我们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博。
8: 哎，那内蒙古呢，我们又从东北部开始聊，就这三条小环线，哪条小环线最凉快？如果不出意料的话，是不是东边最凉快？
9: 东边和北边都比较凉快。
8: 哦，
9: 尤其是、
8: 北边更凉快吧。
9: 对，尤其是过根河、过漠河，这个环线是比较凉快的。
8: 就是完完全全感受不到这个酷暑难耐啊，
9: 对，
8: 非常清爽。另外呢还有一件事儿，可能出于攻略的角度呢要和周博老师请教一下，就是沿途的住宿条件，不管是西部小环还是这个北部还是东部环线，这个蒙古包现在进化成什么样了可能大家都比较关心哈。这个目前是不是这种所谓民宿啊，或者说是安营扎寨的这种露
9: 营
8: 基地，
9: 嗯，
8: 对，是不是现在也都升级了？好像这个蒙古包也不是我们印象当中的蒙古包了。
9: 蒙古包有比较大的这种革新，已经不再是以前这种潮湿啊，还有咱们很挨着地的
8: 采光啊什么
9: 采光这些影响，有很大的升级。同时有很多的新的业态可以大家去供大家更多的选择，比如说太空舱啊，大家可以沿路上就能看到太空舱啊，还有这种精品的帐篷。
8: 那叫野奢酒店吧，
9: 野奢酒店，对，野奢酒店、野奢营地
8: 啊，都有，
9: 都有，都有，大家看到就可以去体验一下。
8: 对，以前我们对于这个帐篷的，就内蒙古包的这种，大概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可能洗漱不太方便，
9: 对，
8: 另外呢就是上厕所不太方便，
9: 卫生间
8: 啊。现在好像咱先不说野奢，就普通的蒙古包啊。它是不是现在也都进化成什么独立这个独立那个了？
9: 很多蒙古包基本上就是外边有个蒙古包外形，但里边就是酒店化了，
8: 一应俱全。
9: 对，一应俱全。
8: 哎，我前日子看一个新闻，也是到了这个旅游旺季，说现在还能够租那个大蒙古包，如果一家人或者是七八个人的话，他们还分大小，是能在当地租是吗？
9: 对对对，当地可以直接把它包下来。
8: 哦，这个就跟住民宿是俩概念吗？一下住好几天。
9: 对对对，
8: 而且当地人是负责给你做饭，也不是一顿饭，还有几个肉菜、几个素菜，还有现在还有这样的业态。
9: 对对，
8: 那就算民宿吧。
9: 这个其实就是在咱们蒙古草原上一个特有的当地的牧户游的业态。
8: 哦，牧户游。
9: 对， 现在在整个的内蒙古，尤其在呼伦贝尔地区，大家都在推行这种业态。就是我深入草原之后，没有其他的这个匹配的条件，那就深入牧户，牧户家里边就给大家做这种正宗的蒙餐，同时呢，他可以给咱们的游客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住宿条件。当然不是纯的住在牧户家里边，他们也会结合这些旅游配套做很大的这种升级改造，符合咱们游客的需求。
8: 这就是深度游里面的一个项目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都比较常规，
9: 对，
8: 沿途可以找到宾馆，也可以找到蒙古包，就是那种类似这个比较正规的宾馆一样的蒙古包。
9: 对对对，
8: 但是如果你真的深入了啊，就是那周围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所谓设施了，
9: 对，
8: 但是呢有另外一个选择接着你，
9: 对对，
8: 就叫牧户游。
9: 对，牧户游。
8: 这个旅游的品种还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为大家介绍。适合这个季节吗？也就是温度啊，包括那个帐篷，也不叫叫蒙古包的那个户型啊什么的。
9: 这个季节其实还好。
8: 就秋天是不是最合适？
9: 秋天是比较合适。我们也可以选择有更多的选择，像我们现在自己做的这些野奢酒店也可以。
8: 就是在夏天，当然了，
9: 对，
8: 这个我们去露营，一个方向是全都带齐了，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我们根本就不考虑，
9: 什么都不带。
8: 哎，对，然后恨不得连炒锅什么的到现场也都有。就是这样的一个旅行线路，住宿条件，当然了，住得很舒服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当地的美食，咱们就先聊点这个特别实际的啊。就是如果你真到了当地之后，你打开某些软件，比如说某团啊，或者某点评啊，就是这个送餐啊，或者是指点江山，你去哪哪吃，是不是也特别特别的明确？
9: 相对大一点的城市已经很成熟了，小一点的目前还不是很准。
8: 东线西线都应该，就是你如果沿着大路走，
9: 对，沿着大路
8: 走，
9: 对，咱们这几个旗县的镇府所在地，都没问题，
8: 就基本上都是很准的。
9: 对，
8: 就是和你个人感觉去这个西线上吃羊肉的这些点位，是不是也没有太大差距？差不多，
9: 可能就是老食客会有一些极度刁钻的品味口味上的一些偏好，但是具体来讲，这每一个新去的游客基本上。不会。

0: 踩雷啊。当地，尤其是在当地来讲，一家餐饮想活下去，它要靠当地人去支撑，游客的话只能支撑两个季节，所以在当地比较老的这些店铺，大家就随便去，闭眼去都没问题。
1: 哎，这是一个挑选的原则哈，
0: 嗯，
1: 就是网红店是一方面，另外找老字号这个更重要。
0: 对对对，
1: 就是我在旅游季过去之后，是不是当地人还会去那儿吃？
0: 对对对对，
1: 这个事儿也是一个经验啊。接下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内蒙古的中部了，简单的介绍介绍呗。
0: 嗯，
1: 内蒙古中部都包含哪些非常传统的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0: 行，这个在介绍中部之前啊，其实大家还比较容易记住的一个就是在东北部和中部的一个连接点叫阿尔山，这个一年四季都很好看。
1: 嗯，
0: 这个就继续向南走，通辽还有走这个兴安盟，一直向南走，这沿线也有很多很多小的景观啊。沿着301国道、505县道，基本上就是景观都差不多，都是大草原。到了中部地区，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就这么几个大草原，第一个就是乌拉盖，乌拉盖管理区乌拉盖大草原，第二就是贡格尔草原。
1: 贡格尔
0: 草原，东西乌鲁木齐贡格尔草原，还有苏尼特，还有这个再往南一点就乌兰布统草原。贡格尔草原呢也是这两年逐渐在提升，它受到达达县和热阿县的这个自驾旅游的这种热度影响。目前呢很多游客开始走这条小环线，从达里湖到这个叫热水塘镇，达达县、热阿县沿线的希拉木伦河呀、浑善达克湿地呀、白银希勒的这云山林，还有这个阿斯哈图石林，所以可以说这种地形地貌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它完全属于这种克什克腾的国家地质公园范围之内，所以跨了锡林郭勒和内蒙古赤峰的克什克腾两个地块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搜达达县、热阿县，基本上就相关攻略有非常非常多，主要是贡格尔草原。继续向北就是乌拉盖草原，这两年也是逐渐热度开始提升。这个因为咱们有一个电影《狼图腾》嘛，它这地方目前是非常非常的热的。
1: 拍摄地对，
0: 嗯，
1: 就是有了一些这个标志性的事件，或者是文学作品，或者是电影，这个地方就变成大家趋若鹜的，哪怕怎么着我也得去看看啊。
0: 对，
1: 这是内蒙古的中部。哎，你真熟啊，
0: 去了好多次。这个无论是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还是乌拉盖，还是这个东西乌珠穆沁，包括二连浩特，这些呢都是受最近几年公路的整体提升，大家自驾难度比较低，以后就都愿意往外走一走，大家也希望到这边去看一看。其实中部地区还有向西延展的一部分，就是咱们比较熟悉的乌兰察布地区
1: 啊，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非常熟的名字。
0: 对，
1: 乌兰察布
0: 啊，乌兰察布大家去的比较多的，以前是黄花沟，现在呢是乌兰哈达火山群，现在也叫乌兰察布火山群。
1: 对对对，
0: 这个地方现在就是也成了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地嘛，大家可以近距离的看一看火山的结构，同时因为原来的开发和这个火山的这个利用吧，大家也能看一看，哎，火山被解剖之后它的内部结构是什么，这些火山灰啊、火山泥啊是怎么应用的，包括这些火山石啊，大家都有未来有什么用途，也是一个地质公园。这种地貌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啊，原来扒开这个表层之后，这些火山岩就非常非常像外星的这种火星的这种地貌了，大家可以到那儿去拍点照片看一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2: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4: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4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4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听。

0: 济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暴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现在道路交通条件越改善，大家往北开的心就越浓烈。
8: 对。
7: 其实你就照我看吧，好像中部线路当中，好像有更多更适合亲子游或者全家游的这种意向。就是就你说东边吧，那是新的。然后呢西部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这叫什么来着，
8: 乌兰察布县
7: 呼伦贝尔大草原啊。这可能更适合年轻人哈，哇那么来。然后中部由于过于成熟，大家也都非常熟，可能都不止一次的去。
8: 嗯，
7: 又加上有一些质性在，尤其什么火山群啊。
8: 对，
7: 好像有人春天去，有人秋天去。
8: 对，
7: 但是对于中部线路，是不是夏天也是一个就是热点的热点，或者说是旺季的旺季？
8: 夏天是一个非常旺的季节，而且目前整个中部地区，尤其在锡林宫的南部，正镶白旗啊，正蓝旗啊，它也是打造这种千里风光草原文化带。而且这边呢，就是大家看，它除了有这种草原风光以外，还有文化，像正蓝旗的这个原上都，还有这上都湖周边啊，草原和沙地，还有这种湖泊相结合的这种景观，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湖泊非常多。
7: 也是地肥水美的一个地方，
8: 对，
7: 自然风光很好，而且现在保护的力度也很大，
8: 对，
7: 而且关键是成熟，对于很多全家出游的朋友来说，这条线路应该是不存在任何的风险，
8: 对。
7: 另外呢，就是孩子，这个在旅途当中还可以有更多的这个所谓文化气息的，簇拥啊，
8: 对，
7: 让孩子更丰富一下自己的这个见识，
8: 对，
7: 简单介绍了一下中部，那其实西部。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也很熟，而且也常去，只不过就是距离相对远一点。
8: 对。
7: 这其中我们上节目之前周博一提到西边就是鄂尔多斯。这两年在网上很红那个城市。给大家介绍介绍西部的内蒙古吧。
8: 行，其实从中部过渡到西部呢还躲不开两个城市，一个就是呼和浩特和包头。这其中呢包括这个乌梁素海啊，哈苏海啊，还有这个包头的这种工业遗址白银鄂博，还有呼和浩特周边的这些像大昭啊，还有这个它的一些历史文化遗存，四子王旗草原，这些咱们就一带而过，因为网上攻略比较多。重点呢还是讲一讲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呢这几年受到这个库吉沙漠还有响沙湾的这个带动，它的这种沙漠游还是非常非常热的。沙漠的这种露营啊，沙漠的玩法，包括现在一些网红的地儿，我听说还有一个照明商店也在开，做一个玻璃房子，然后大家怎么样去通过这种去网红打卡，包括那边做的恩格贝的这个植被修复中心，就是怎么样去控制这种沙漠，而且最主要的这个沙漠比较安全，沙子比较少，而且它的沙坡呢也不是很大，大家可以去体验体验。
7: 就有游乐项目呗，
8: 有游乐项目，有这种沙漠体验，基本上是一个入门级的。将来比如说咱们再往西，待会儿咱们再聊的时候，那西边这个沙漠那就不一样，完全是不是一个感觉了。
7: 这就是新手一日游可以选这地方。这说到鄂尔多斯，首先鄂尔多斯火是有一些博主啊还介绍了一下鄂尔多斯的这个城市风貌。
8: 对，康巴什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城市建设非常先进。
7: 对，小城不大。那真好。

0: 真漂亮、
1: 而且真的好像这个季节是这两年人开始多了吧，原来一提鄂尔多斯都很少有人到那儿。
0: 曾经辉煌过，但是后来呢经历了一段改造、
1: 嗯、
0: 这个城市以这种新的旅游城市又开始重新走上了我们的视野。
1: 对，这一次一半是网红，
0: 对
1: 啊，就是大家伙把那儿变成一个打卡地了，
0: 对，
1: 就生生的把一个城市变成打卡地了。
0: 对，
1: 嗯，
0: 它下面呢，像准格尔旗、大陆镇啊，还有这个喀麦什啊，还有这些地方，都目前都非常非常火。
1: 就是一旦道路交通条件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吧，就一个地方可能迅速就红了。
0: 对，
1: 就是有一个这个大 V 去过这个地方，保密性就没有了，接下来就会有更多朋友都跑到这儿来。而且呢，现在年轻人对于这样的一些景色吧，他不是找那些特别明显的标志物，
0: 嗯，
1: 他的目的就是到了那儿，
0: 对，
1: 就是其实他就恨不得到了那儿之后找一路牌，我在哪儿哪儿挺想你的，他在那儿啪拍一个，那就认为他必须去。
0: 对对对、
1: 啊，这可能是现在这个鄂尔多斯这个旗红的另外一个原因啊、
0: 嗯。
1: 另外呢，就是沙漠游，什么沙漠，什么冲沙吉普啊，滑沙呀、
0: 嗯，
1: 估计在当地都能感受得到。但是它和西北的那些沙漠比，就是规模相对小。
0: 对，因为在鄂尔多斯再往西还有两个盟市，一个是、
1: 嗯、
0: 三个，一个是白瑙尔，一个是乌海，还有一个就是阿拉善。
1: 嗯，
0: 这些地方可就都是另一番风貌。
1: 嗯，
0: 因为夏天呢，虽然去沙漠不是很友好，
1: 嗯、
0: 但是大家除了这个季节，别的季节可能就更不友好，还不如这个季节去体验一下
1: 夏天沙漠的那种。其实也还可以，就是沙漠，我听不止一位这个旅游博主，其实我个人也有这感受。其实我们不是那么怕热，
0: 对，
1: 我们是怕湿度大。
0: 对对对，
1: 就是你沙漠里撑一个伞，那个伞底下它就感觉很干爽，有个阴凉。可能在沙漠里头，它就会紫外线比较强，就是做好防护，这是一方面。另外，夏天有夏天的优势。
0: 对，夏天比较亲和力，大家可以晚上躺在沙子上看一看，冬天是不行的。
1: 他呀，聊着这个周博聊着聊着啊，星空摄影师那劲儿，晚上在沙子里躺着。
0: 对，
1: 你在那个附近有没有自己比较固定的星空摄影的一些去处？就在西边。
0: 在西边，我比较固定就是巴丹吉林，这个
1: 巴丹吉林
0: 被称为中国最美沙漠，也是内蒙古自治区靠西的一个景点了，号称中国最美沙漠的这个巴丹吉林，那个沙山就跟咱们库布齐和这个腾格里就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那一个沙坡大概就是两三百米高，
1: 就规模比较大。
0: 对，规模比较大，而且里边大量的湖，大量的这种、
1: 嗯、
0: 这个沙漠湿地、
1: 嗯，
0: 所以这个景观是非常非常漂亮。
1: 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聊聊你的专业吧。作为一位摄影师或者是星空摄影师，你在夏天去的更多，就是这些星空拍摄地，还是在其他季节去的更多？夏天的光污染是不是？更可控吗？
0: 夏天其实不是光污染可控，夏天其实在
1: 透明度，
0: 呼伦贝尔我去的拍的白天的比较多、
1: 嗯、
0: 晚上因为它受到这种靠近极地白天比较长，天文黑夜时间比较短，所以拍星空的机会不是很多，大概就一个多小时的天文黑夜时间、
1: 嗯、
0: 所以我更多的是在这边收集云彩，收集这种各种各样的风暴、
1: 嗯、
0: 闪电和各种漂亮的云。
1: 嗯，这是在夏天。
0: 对，在草原大家可以看看，看云基本上就是在草原上面一次可以收集到全国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珍稀云属。
1: 嗯、
0: 啊、尤其是看风暴。
1: 对，得耐得住寂寞，另外呢就得赶上好的季节、啊。
0: 对。
1: 在每个季节呢都有这个摄影师着重的一些着力点。
0: 对。
1: 啊、当然了。他去的那一些特别偏僻的地方，我们以后有机会也会和大家这个仔细唠唠、
0: 嗯、
1: 因为夏天嘛，可能这个天气比较燥热，一旦进入秋天，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还没入冬之前，
0: 嗯，
1: 有一些比较相对小众的来自内蒙古的地方，可能呢就更会勾起大家去看一看的这个欲望。
0: 对，
1: 因为首先天气特别的好，而且呢雨水也不是那么多了啊。
0: 对，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就只能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的旅游达人、星空摄影师周博同学。
0: 好的，谢谢大家。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7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杨洋。今天的歌单和片单同时向你来发送，要在音乐当中呢和你来听见浩瀚星辰。首先来说一部影片《太空旅客》，披的似乎是太空服，玩的呢却是密室爱情。一艘飞船，两个人，茫茫宇宙跨越百年，有悬念还惊悚，能够有感情还能够形而上。这一部影片呢有一种让人惊艳的传统的科幻片的气质，这是一场穿越时间和空间的不朽爱情，它在宇宙间就这样静静地产生了。光影在歌唱，今天首先跟你说到这一部影片《太空旅客》。据说原本男主角呢是由基诺·里维斯来出演的，后来呢基诺·里维斯呢决定退出之后，卡斯阵容就完全洗牌了，所以影片在创作过程当中是在困境里面萎靡折磨了好多年，经手了一大堆的导演和演员，最终呢敲定了泰杜姆为导演，另外呢还有克里斯帕拉特和詹妮弗劳伦斯来出演这一部太空旅客。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一首歌啊，真是要听见浩瀚星辰咯。歌曲呢是来自于这部影片的主题歌。

这部影片《太空旅客》确实是很抢眼的啊，因为男女主人公呢，一个是大表姐，一个是星爵，你还不看吗？更何况呢，他讲这故事很神奇，说是说在太空发生的事情啊，5000名太空旅客乘坐着阿瓦隆号飞船去到另一个星球，开始新的生活了。谁知道呢，在途中啊，这个飞船就遭遇到意外，所以旅客们将会面对的是飞船即将崩溃的危险。然而在这样的危险困境当中呢，居然还有爱情故事发生。这逻辑也是蛮神奇，就是你需要我就陪你，如果你不需要呢，反正咱们也没有地方去。有观众会觉得在看过整部影片之后呢，更多的是把注意力放在了两位主角的魅力和互动上，所以故事本身呢就弱化了。难道这样不好吗？看过《太空旅客》的话，喜欢这首歌的话，或者你有什么意见要发表的话，都可以告诉我啊。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主题要听见浩瀚星辰，别忘了来自于《太空旅客》这部影片，还有一首呢脍炙人口的作品啊，不仅是火在短视频，对，这是来自邓紫棋为影片献唱的《中国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预计我市26日夜间受台风环流影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7日有大雨局部暴雨，28日有中雷雨局部大雨至暴雨，29日有大雨到暴雨，30日至8月2日仍有雷雨。展望8月3日起以多云天气为主，有雷阵雨。台风红霞已登陆，我市当前风力逐渐减弱，但强降水仍然持续，次生灾害风险高，请继续做好防御工作，并注意防范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宋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新城大道从长新大道到丽园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侨光大道从东深路到侨红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光，
3: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3: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3: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3: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题曲等等等等。其实呢，还有一类歌曲是常常被太空电影选到影片当中作为插曲的，它会唤起你的一些记忆，那就是那些经典的西洋音乐。比如说接下来要跟你说到这一部影片《机器人总动员》，也有人把它叫做《机器人瓦力》。这部影片呢，我个人很喜欢，无论看多少次，你总是会收获当中的感动，而且每一次看呢，你感动的地方都不太一样。这部影片它的音乐呢是由汤马斯纽曼来创作的，这是纽曼和导演史丹顿合作完成《海底总动员》之后呢，再一次合作之后就有了这个音乐作品《机器人瓦力》当中的插曲。当然，《海底总动员》呢是电影配乐的一个里程碑，而为《机器人总动员》所谱写的音乐，让纽曼也是获得了多方面的音乐好评。应该说，一部电影啊，音乐是别具一格的语言。接下来呢，我要和你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做《玫瑰人生》。其实是因为呢，剧中那个人物瓦力呢，他有一些孤独，最爱干的事情除了清洁之外，就是喜欢听这些西洋音乐。好，这首歌《玫瑰人生》。

喜欢《机器人总动员》这部影片，也很喜欢主人公瓦力。他就是一个很喜欢听电台的这么一个小精灵。有没有觉得像《玫瑰人生》这样的歌，在哪儿听着，在哪儿放着都不那么合适？真的只有从这个电台当中传出来呢，才觉得是绝配或者是最佳。今天的歌单呢，是和你一起去听见《浩瀚星辰》。当然，片单上的这些影片呢，都是来自于太空，完全可以这么说，他们可以说都是太空影片。刚才说到了音乐人纽曼，这可是一位挺强大的音乐人，为很多影片呢都创造过原创的音乐，做过配乐，尤其在这一部《机器人瓦力》当中，他做了很

新的尝试，比如说他会用60年代的经典歌曲去衬托这个小机器人小精灵瓦力的可爱或者说是孤独。而在大场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影片里面也完全没有吝啬交响乐和管弦乐的成分，有一些很小巧的乐器呢会在影片里面发出独特的声音。即便是这个影片没有什么对白，你也会能够看出来机器人瓦力和他一众太空朋友坚定的友情和他鲜明的个性。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也很喜欢，来自影片当中的主题曲叫做 Down to Earth。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3: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2: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4: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2: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5: 天命凑人，不辱使命。
2: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6: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1: 光，
7: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7: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7: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7: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首歌是来自周笔畅的《岁月神偷》，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还记得这首歌吗？来自于哪部影片？《逆时营救》。关于这部影片呢，有不一样的口碑。有的人说呢，看过这部影片之后，觉得中国的科幻电影应该还可以再救一下吧。也有观众觉得呢，这是在科幻电影的道路上一次大胆的尝试。我是很喜欢听这首歌了，《岁月神偷》，因为每一次呢听到这首歌，我不仅会想到那一部经典的港片《岁月神偷》，同时还让我想到了太空科幻影片《星际穿越》。因为其实说的是一个道理，情大于理，就是说情感是大于科学理论，因为爱可以穿越一切。听见浩瀚星辰，今天听到的所有的音乐呢，都是来自于太空电影或者说科幻影片当中。接下来跟你说到这一部影片呢，它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不仅仅口碑和票房双丰收，作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硬核科幻片，对于中国的科幻电影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我想呢，你应该已经猜到了，这一部开启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影片，那就是《流浪地球》。大多数人呢都知道它的主题曲是来自于刘欢老师，但其实呢还有一首推广曲，同样是来自于周笔畅的演唱啊。这首歌叫做《去流浪》。

0: 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1: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5: 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蜜斯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蜜斯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物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蜜斯婷小凉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暴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光，
8: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8: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8: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8: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和你去听见浩瀚星辰，所以片单上都是一些科幻的太空影片。而接下来要说到这一部影片，它是获得了第86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剪辑、最佳摄影、最佳视觉效果、最佳音响效果、最佳音效剪辑以及最佳配乐奖七项大奖。七项大奖的影片不看的话，影迷岂不是亏了啊？当然，如果你是资深影迷，这部影片肯定会刷到哈，它就是《地心引力》。在地球上方的6000公里的高空啊，探险者号的宇航员呢遭遇到事故，所以呢只有两个人坠入到了这个宇宙的深处得以幸存。那故事就慢慢开展了，又是一部以宏大的宇宙作为背景的这么一个影片，但是它其实讲的是关于信念的故事。仅仅是一丁点的信念，要去面对苍茫的宇宙，渺小不如尘埃，但是要去抵挡孤独和恐惧。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 Gravity 来自于 Coldplay， 其实这首歌它是来自于另外一部影片，并不是来自于地心引力。那部影片叫做徒手攀岩，但其实主题是一样的，讲的就是信念。今天光影在歌唱的歌单呢，跟你去听见浩瀚星辰，但最后我想放给你听的这首歌呢，它是带你去探寻心底的你心里的精神宇宙跟浩瀚宇宙。这首歌的名字 Imagine。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八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预计我市26日夜间受台风环流影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7日有大雨局部暴雨，28日有中雷雨局部大雨至暴雨，29日有大雨到暴雨，30日至8月2日仍有雷雨。展望8月3日起以多云天气为主，有雷阵雨。台风红霞已登陆，我市当前风力逐渐减弱，但强降水仍然持续，次生灾害风险高，请继续做好防御工作，并注意防范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就说，
1: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3: 怕不怕？
2: 就是怕。
4: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3: 那你劝过他吗？
4: 劝过呀，不听。
1: 孩子小，道理大。
5: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8: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9: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

4分钟。振兴路从振兴北路到沿江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管张东路五路从管张东路到管张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9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5: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6: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

0: 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2: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3: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4: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3: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5: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

0: 剂，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1: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2: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3: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4: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6: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5: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6: 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5: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6: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7: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8: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9: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 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8: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0: 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信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信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1: 信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信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2: 在信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3: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1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14-15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 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5: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4: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5: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4: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5: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6: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7: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1: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7: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3: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3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

0: 阵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1: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0: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2: 我们正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0: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3: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4: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5: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6: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5: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7: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 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

0: 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1: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0: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1: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4: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4: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十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2: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九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4: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19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听摇滚。
4: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3: 听流行。
5: I'm a sucker for all the subliminal things no one knows about you.
6: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各位朋友们，你们的包裹收到几个了？就在付尾款之前，我的愿望是什么？我就想在仅剩的两个月当中就认识一个漂亮的女生。但是当我把尾款付完之后，我的愿望就是我要挑战60天只能花30块钱并且快乐地活下去。这就是我尾款之后的生活观。而且在付完尾款之后的每个瞬间，就大家都会有一种习惯，就不停地刷自己的物流信息，看看它到哪儿了，而且幻想着这个东西该怎么用啊，服饰类的东西要怎么搭配啊，女生的话啊，我这个衣服配什么妆容，配什么头发，把自己和新买的东西安排得明明白白的，觉得自己下半年的快乐简直就是双十一给的啊。就这样的朋友你别着急啊，还有双十二呢，是不是？就看完你们的状态，我都觉得我跟你们不是生活在一个世界的人。

我觉得我现在的日常的生活状态啊，就是那种好像没有什么太坏的事儿发生，也没有什么特别紧迫的事情要做，但是就是觉得特别累啊，每天回家啊，躺在床上什么都不想干，还会发出一声叹息啊，终于把这一天熬过去了。但又不知道为什么，你说上班累吧，放假回到家之后也是觉得很累，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应该需要给自己每天打打气吧。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夜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4: 我相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就是我不知道有些朋友有没有这样的，特别喜欢在冬天吃冰淇淋啊，就觉得冬天吃冰淇淋才是最适合的，因为不用像夏天一样啊，这个跟融化的速度争取时间，你一不留神就化了嘛。你在冬天吃可以慢慢的啊，细细的品味啊，好爽。你是不是一想到这儿特别赞同啊？我这个人当然是比较懂吃的，当然了，我这个人也特别懂减肥，很双标的啊。我之前看到一个减肥的方法，说可以试一试使用非惯用手来吃饭，比如说你的优势手习惯的手是右手，那么你可以用你的左手去吃饭，这样的话你因为会吃得很不顺利，就会慢慢吃，慢慢吃的你就吃得慢，还夹不起来，就会刺激你的饱腹中枢，少量的进食就可以感到满足。只不过呢，你就可能要坚持一个月左右啊，就好多朋友坚持了一个月之后发现，哎，用左手也会吃饭了。

据说很多女生在给自己的男朋友发完信息之后，如果自己的男朋友没有秒回的话，他们的想法就会随着没有回复的这个时间而变化。就比如说一个女生发完信息之后，第一分钟他们可能觉得自己男朋友正在看自己的信息，第二分钟还没有回复的话，他们可能觉得男朋友正在进行回复，第三分钟没有回复就开始检查自己有没有新的消息，第四分钟他为啥回复的这么慢，第五分钟就开始安慰自己，他可能没看到，第六分钟他们会收起自己的手机进行等待，第七分钟就会掏出手机看，以为过了很久，第八分钟就开始灰心，觉得他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ETDHBLK，
6: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7: 听摇滚。
8: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7: 听流行。
9: I'm a sucker for all the subliminal things no one knows about you.
10: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就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就觉得要找到一个能够欣赏自己的人，而且也相信总有一个人会出现在我的世界里面欣赏我，就希望这个人能够早点来到自己的生活啊。但是后来你发现你等着等着等着，你这个人总是不来啊，你就在想是不是等到我病入膏肓的时候啊，一个漂亮的女护士在给我打针的时候夸了你一句，你的血管是我见过最好扎的，你就觉得是一种心理安慰。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每到年底呢，很多人都会对自己明年的薪资有所期待。你像一个朋友就是，这马上年底了嘛，就准备跟自己的领导谈谈薪资的问题，就看说明年啊，就希望领导能不能涨点啊。你就到领导办公室，领导就说这个涨薪资呀，我觉得这样你不如把你的目标定小一点，比如说你可以换家单位工作。哎呀，你说啊，一听这个，领导你真幽默啊！我不用，我需要这样一个艰苦奋斗的机会。但我觉得没必要这样，是不是？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预计我市26日夜间受台风环流影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7日有大雨局部暴雨，28日有中雷雨局部大雨至暴雨，29日有大雨到暴雨，30日至8月2日仍有雷雨。展望8月3日起以多云天气为主，有雷阵雨。台风红霞已登陆，我市当前风力逐渐减弱，但强降水仍然持续，次生灾害风险高，请继续做好防御工作，并注意防范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暴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4: 我相

现在离职换工作也很正常。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年会的时候啊，我去说脱口秀啊，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的，但是我在台上就看到我们底下一个同事始终没有笑啊，我还在台上跟他互动了，我说你为啥不笑啊，然后他说哈，我下个月准备辞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说到年会，年会就是我们自己单位啊公司内部的一个晚会嘛，大家一起表演节目。我还记得去年年会的时候，我们活动部的一位美女主任找到我就说了，说李毅，我们年会演小品，我演白雪公主，还差一个男的。这一问我，我说你是不是想跟我一起演啊？我真的受宠若惊。我说可以啊。他说太好了，真的谢谢你，终于凑够七个人了，谢谢你啊。而且年会上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环节，就是抽奖环节嘛，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电器啊、门票啊，大家抽到之后特别开心啊，就是拍完照就发到闲鱼上挂着啊。我一个朋友，就他们公司的年会在去年的时候就抽奖，他抽中了一个行李箱，但是特别不凑巧的是，这个行李箱跟自己刚买的是同款，一模一样啊。最后没中奖的同事呢，每人发了300块钱的购物券。他说买那个箱子呢，花了199，而别人都领了300元的购物券，他觉得头一次觉得中奖是一种负担，感觉中了一个副奖。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

0: 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2: 20点整，
3: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4: 东莞多措并举防御台风红霞，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市发布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1%，广深高速改扩建，穗莞段完成首次交通转换，5G永不消逝的电波四登东莞，红色经典点亮城市文化舞台。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26号3时50分前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以强台风级登陆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在台风登陆前，全市防台风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韦浩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防台风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召开的防御台风红霞视频调度会部署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细落实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刘光斌、曾坚鹏、黎军、卢建军、陈庆松参加会议。
5: 韦浩指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路径多变，全市上下要筑牢全域安全防线，全力打赢这场台风防御硬仗，要强化监测预警，紧盯风情、雨情、水情，严格落实临灾叫应机制，确保基层责任人第一时间收到预警，第一时间上门排查，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避险。要聚焦重点领域，落实落细全链条安全风险防控，从严抓实海上防控管控，不折不扣落实防台风6%措施，全面筑牢陆上防风防线，全面检修加固高空危险设施，严防因漏电引发事故，及时停止高空作业，系统防范强降雨次生灾害，紧盯中小河流、洪水、地质滑坡、城乡内涝等核心风险，严密防控地质灾害，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封控撤离，对照全市溢涝积水点台账，及时进行道路临时封控、人车疏导，要紧盯重点人群，坚决果断完成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全覆盖管控高风险场所，落实封闭管控，提前转移预案，精准帮扶特殊困难群体，杜绝特殊人群滞留风险区域，做实做细转移安置保障，在各类避灾安置点提前配齐物资，严防群众擅自返回。韦浩强调，要全方位做好抢险救援备战准备，严格执行领导带班及24小时值班制度，要前置布局抢险救援力量物资，全力保障供水供电等民生需求，保障群众基本生活，要多渠道滚动开展宣传，持续普及防灾自救知识，引导群众主动远离危险区域，自觉配合做好各项防御管控措施。鉴于台风红霞已于凌晨登陆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未来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远离我市，预计我市风力逐渐减弱。市三防指挥部7月26日中午12时将防风3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风防汛4级应急响应，对应涉及的停课、停运、停业和外卖服务等措施同步恢复正常运行。因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仍在持续，受其影响，我市部分镇街出现积水内涝，有树木倒伏阻断道路通行。面对汛情险情，应急、水务、消防、城管、交管等多部门迅速联动，紧急集结，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联合排涝抢险工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预计接下来的几天，我市仍有较强降雨过程，次生灾害风险高，群众仍要加强防范。
4: 为应对台风红霞，东莞各镇街园区和有关部门按照上级部署，多措。

0: 应举扎实落实防台风六个百分百和林灾排险八个再查一遍措施，进一步强化隐患排查、人员转移、停业关停等工作措施，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市三防办获悉，截至7月25号晚，防御台风红霞，全市共出动人员62625人次，检查各类场所19987处次，发现并完成整改隐患1255处，全市共转移人员72669人。
1: 受红霞持续影响，铁路部门紧急调整列车运行方案。东莞东站7月25日发布停运明细。截至当日10时，7月25日共22趟列车停运，7月26日所有始发、中到及途经旅客列车全部临时停运，7月27日停运列车增至29趟，车站同步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安全。面对台风红霞考验，东莞城管迅速响应，各镇街、园区、城管分局抢抓台风来临窗口期。落实雨前、雨中、雨后全流程管控，全方位开展隐患排查、排水疏通、景区管控、应急值守等防风防汛工作，织密城市安全防护网。长安网格员对辖区的老旧房屋进行全面巡查，要求危房、临时工棚等居住人员撤离到应急避难场所。针对低洼易涝区域，做好人员及时转移。长安镇人民武装部组织民兵协助某部队对道路沿线树木开展排查清理，重点修剪枯枝，加固倾斜树木，清理存在坠落风险的断枝，提前消除安全隐患。长安镇公共服务办工作人员排查敬老院、未成年人临时保护中心，消除排水、围墙、电路等安全隐患。虎门扎实做好各项台风防御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虎门镇28处应急避难场所已全面开放，并提前做好各项安置准备，为有需要的群众提供应急庇护。虎门交通运输分局已督促东莞虎门龙威客运公司7月25日至27日海岛航线停航，7月25日至26日机场航线停航，船舶按规定停靠在港澳码头，并做好台风防御措施。辽布镇民兵应急分队闻令急动，迅速集结，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在岗在位，实时报送工作制度。要求全体民兵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密切跟踪台风路径、风雨强度变化，确保突发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大岭山镇全面开展隐患排查、设施运维、人员转移、应急保障等各项防御工作，组织工作人员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护岸开展巡查排查，开放应急避难场所，重点保障弱势群体避险需求。落实特殊群体帮扶措施，妥善安排独居老人前往亲属家中避险，做到特殊群体底数清，有人管，有着落。横沥镇主要领导率队深入辖区，在建工地开展督导检查，督促施工方立即落实停工措施，妥善做好施工人员安置和转移工作，同步落实大型施工机械设备加固、防护等安全管控措施，严防台风引发高空坠落、设备倒伏等安全事故，彻底消除工地防风安全隐患。石龙镇10个应急避难场所已全部开放，共转移群众101人，均落实安置措施，生活物资保障充足。同时，9艘载测渔船全部完成停泊加固，18名渔民全部上岸避险，做到不漏一船、不落一人。通过拉网式排查整治，确保风险隐患动态清零。目前，东莞各镇街应急避难场所已陆续开放，且物资储备充足，实行全天候开放，可为市民提供避风避雨、休息及生活救助服务，有需要的群众可以联系求助。
0: 昨天，东莞市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经济数据。根据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6427.2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5.29亿元，同比增长3.3%，第二产业增加值3699.81亿元，同比增长6.6%，第三产业增加值2712.19亿元，同比增长3.2%。
2: 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9%。分行业看，主导产业快速增长，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4%，电气机械及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3%。

0: 等产业增势良好，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7.4%、 9.4%， 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0.5 个和 2.5 个百分点。从产品产量看，高技术产品产量较快增长，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手机等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37%、 35%、 17.7%。 从用电量看，全社会用电量 592.3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8%， 工业用电量 404.7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6%。 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7.3%，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4.4%。 新动能投资增势良好，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17.5%、 26%。 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226.73 亿元，同比增长 1.4%。 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金银珠宝类、粮油食品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同比分别增长 40.9%、 24.3%、 13.2%、 8%， 线上消费有所回暖。六月份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63.08 亿元，同比增长 9.6%。 上半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2%。从营收情况看，一至五月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 1297.04 亿元，同比增长 0.3%， 增速比一至四月提高 0.9 个百分点。其中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同比增长 21.4%，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同比增长 15.1%，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同比增长 7.8%。五月份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 272.25 亿元，同比增长 3.5%， 增速比四月份提高 2.5 个百分点。六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30,530.73 亿元，同比增长 5.1%， 其中住户存款 13,136.08 亿元，同比增长 8.9%。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20,775.74 亿元，同比增长 3.6%。 制造业贷款较快增长，制造业贷款余额 4,206.89 亿元，同比增长 8.2%。 上半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1.3%。
1: 7月25号凌晨6:50，随着交警指挥命令下达，广深高速公路 K20-360至 K23-078 段现场工作人员迅速撤除管制设施，调整隔离装置，广州方向车流平稳驶入第八高架桥左幅扩建侧，全程仅用时10分钟。这标志着广深改扩建项目穗管段首次主线交通转换顺利完成，项目建设自此迈入全新施工阶段。
2: 作为连接广州、东莞、深圳的黄金通道，广深高速日均车流量常年位居全国前列，被誉为全国最繁忙的高速公路之一。本次交通转换路段全长 2.7 公里，分两次实施，首次将广州方向车流转至扩建侧，第二次计划于8月上旬将深圳方向车流转换至原广州方向车道。两步转换完成后，将为关键线路第八高架桥旧桥拆除改造腾出时工作页面，为后续工程提速奠定基础。在超饱和车流量、极高安全风险、有限作业空间及严苛时间窗口的多重压力下，如何安全、快速、平稳完成转换，成为摆在建设者面前的一道必答题。项目联合高速交警、营运单位、项目业主及施工单位，组建党员先锋队，系统谋划，精准施策。针对交通转换手续办理时间紧、环节多、周期长、意见多、改动大、稳定难等痛点，党员干部提前筹划、精研材料，步步紧跟，同步推进交警与营运单位审批手续，以红旗插在一线，党员冲在前沿的干劲为转换护航。转换过程中，项目还启用无人机实时监测交通流，动态调整临时截流方案，确保车流平稳过渡。从指令下达到车流顺畅转换，全程仅10分钟，展现了高效的组织调度和过硬的技术底气。广深改扩建项目穗管段全长约71公里，起于广州黄村互通，终于东莞东宝河大桥侧，是交通运输部第一批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十四五”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也是广东省重点工程。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

0: 粤港澳大湾区核心路网通行能力，助力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交通强省、交通强国建设注入强劲动力。下一步，项目将加快推进东莞北特大桥交通转换相关工作，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2: 还记得标志性太空步，经典45度前倾舞台名场面吗？伦敦西区原版致敬音乐剧，致敬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登陆东莞玉兰大剧院，专业原版演出团队演绎30首传世金曲，沉浸式重现流行之王传奇舞台。8月19日至23日，相约玉兰大剧院，重温青春回忆，共赴经典盛宴。门票火热开售。
3: 作为东莞国际舞蹈艺术季重磅展演剧目，经典谍战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第四次登陆东莞玉兰大剧院。7月24日至26日，该剧连演3天4场，以无声肢体诉说英雄史诗，为市民带来一场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质感的红色文化盛宴。
4: 《永不消逝的电波》是国内首部谍战题材舞剧，由韩真、周丽亚联袂执导，取材于革命烈士李白的真实事迹。剧目以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地下工作者李霞、兰芬的12年潜伏生涯展开，运用平行蒙太奇的舞台叙事手法，细腻刻画二人从革命搭档到生死爱人的情感蜕变。舞台上26块可移动景片搭配多媒体投影，实现电影级场景切换，独具东方诗意的美学表达，让观众沉浸式感受隐蔽战线的峥嵘岁月。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兰芬饰演者朱洁静。
5: 观众们对于艺术的这种接受度、包容度、开放度，我觉得跟整个城市，跟整个这一片区域，我觉得它的经济发展都有着离不开的这样一个关系，是我作为舞蹈演员的一种荣幸，一种幸福。
4: 该剧问世以来，先后斩获文华大奖、精神文明建设、5个1工程奖等国家级文艺奖项。本次4度登陆东莞，剧院还同步设置了电波主题打卡区与系列限定周边，让红色精神以可感可触的形式浸润城市群众。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李霞饰演者王家俊。
6: 每年我来演出的时候都有种回到家的感觉，又跟他们见一次。东莞在这些年文化的土壤变得特别的丰富了，有了自己的双年展，有很多的艺术的展览，而且拥有自己的音乐剧、国乐等等等等，我觉得好像这片土壤的艺术越来越茂盛了。
3: 2026年军校招生录取结果出炉，我是学子再创佳绩，其中南城街道表现亮眼，共有9名应届学子、2名现役军人，共计11人成功被国防科技大学、航天工程大学等知名军事院校录取，录取人数刷新历史新高。一批管艺少年怀揣赤诚初心与军旅梦想，即将奔赴军营淬炼成长，以青春之我担当强军之责，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国防建设大局。
7: 今年高考，应届学子杨富松以654分的优异成绩，收到了来自素有“军中清华”之称的国防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从小热爱军旅题材影视剧的他，视王牌号手何贤达为偶像，在常态化国防教育的熏陶下，报考军校从模糊的憧憬变成了清晰的人生目标。应届学子杨富松。
8: 像我们现在中国那些军队前沿的一些东西，以后我去了学校，我会主动投入更多吧。然后我在那里肯定是凭自己的能力去更多的参与到其中。
9: 杨富松妈妈，
10: 我也相信孩子，只要跟着这个学校的步骤走，我觉得问题都不大。首先他先要把根扎好，然后他才去破茧，最后才去守望。
7: 孟素一的军旅梦则早在外公的故事里就已扎根，他的外公曾是一名戍边陆军老兵，那些关于军营的故事让军营二字在他心里悄悄发了芽。近日他收到了军事航天部队航天工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以621分的优异成绩叩开了这所军校的大门。应届学子孟素一。
11: 军校纪律会更严格嘛，然后体能训练也会更强，

0: 已连续举办多年，课程涵盖书法绘画、安全教育、文化体验等，让孩子们在多元课堂中快乐成长。培训中心负责人欧苏华：
1: 因为他们都是零基础的啊，我们也是从零基础开始的，所以说零基础他们最主要的掌握的就是像我们画水彩画，水的用法，水彩它的性能，怎么用笔，怎么上色啊，还有怎么构图，他们最起码在这个短短的这个15天可以怎么掌握一些。
0: 谢岗镇妇联联合白玉兰家庭服务中心同步推出管一下儿童暑期公益夏令营，提供40个名额，优先招收小候鸟、困境儿童、双职工及新市民子女。夏令营为期3周，围绕传统文化、身心健康、安全守护、兴趣培养、实践能力5大方向设计课程，动静结合，学趣兼备。学生
2: 读《弟子规》，学粤语童谣，做非遗手工，特别有意思，在这里认识了很多好朋友，很开心。
0: 谢岗镇白玉兰家庭服务中心负责人叶瑞玲：
3: 我们今年的夏令营呢，主要就围绕啊传统文化、身心健康、安全守护、兴趣培养、实践能力5大方向，然后为双职工家庭还有一些外来务工家庭呢，就提供全免费的公益服务，解决他们暑假看护难的问题。
4: 近日，东城街道星河城豪爽冰品节消费活动举行，刨冰、手工冰淇淋、糖水冷饮等消暑美味集结亮相，搭配互动游戏与乐队现场演出，打造沉浸式消费场景，以冰品经济持续撬动东城夏日消费活力。
5: 活动现场人气旺盛，20余家特色美食摊位依次排布，手工意式冰淇淋、糖水冷饮等各式清凉品类琳琅满目，不少市民排队选购驻足品尝。市民
6: 主要是这个是我经常吃的，所以我过来了，可以多办一些这种活动。
5: 手工麻糍店店主张平：
7: 这室内的环境也挺好的，比较凉爽，客户都挺喜欢的。
5: 本次活动邀请浙江、佛山、广州等地知名商家参展，融合美食体验、文艺演绎、趣味互动等多元内容，兼具趣味性与福利性。本次冰品节持续至7月26日，每日11时至22时对外开放，进一步提振商圈人气，激活区域消费市场。
4: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邹威，监制田飞月，播音马东。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8: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9: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8: 阳光1008，
9: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预计我市26日夜间受台风环流影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7日有大雨局部暴雨，28日有中雷雨局部大雨至暴雨，29日有大雨到暴雨，30日至8月2日仍有雷雨。展望8月3日起以多云天气为主，有雷阵雨。台风红霞已登陆，我市当前风力逐渐减弱，但强降水仍然持续，次生灾害风险高，请继续做好防御工作，并注意防范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宁枸杞用得上。家乡好物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虚流，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蜜丝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蜜丝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物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蜜丝婷小凉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预计我市26日夜间受台风环流影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7日有大雨局部暴雨，28日有中雷雨局部大雨至暴雨，29日有大雨到暴雨，30日至8月2日仍有雷雨。展望8月3日起以多云天气为主，有雷阵雨。台风红霞已登陆，我市当前风力逐渐减弱，但强降水仍然持续，次生灾害风险高，请继续做好防御工作，并注意防范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1: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同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四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准备，鼓手也准备，还有帮我把麦克风调低一点。

0: 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逃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1: I'm missing you my heart。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0: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预计我市26日夜间受台风环流影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7日有大雨局部暴雨，28日有中雷雨局部大雨至暴雨，29日有大雨到暴雨，30日至8月2日仍有雷雨。展望8月3日起以多云天气为主，有雷阵雨。台风红霞已登陆，我市当前风力逐渐减弱，但强降水仍然持续。

生灾害风险高，请继续做好防御工作，并注意防范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说起那些演唱电视剧电影的主题曲的歌手们的名字，你会想起张碧晨吗？张碧晨当年拿到了好声音第三季的总冠军，从当年盲选的她说，张碧晨就被很多人记住，而她真正的爆发点是和杨宗纬合唱的那一首《凉凉》，这首歌火遍了大街小巷，张碧晨一跃成为国内炙手可热的女歌手。在2017年《歌手》这个综艺节目的舞台上，她还挺进了决赛，并且2018年还拿到了音乐盛典最受欢迎女歌手的奖项。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利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从容，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暴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如果你只听过陈绮贞的一首歌《旅行的意义》，那么你肯定会像很多人一样，武断地把它定义为小清新。其实，那只是外界强加给她的标签。陈绮贞，她是歌手，是吉他手，而且同时还能作词作曲。她是华语乐坛当中当之无愧的创作才女。出道20多年，她得奖的运气真的实在太差了，数次和金曲奖的最佳作曲、最佳作词人擦肩而过，这也成了很多粉丝心中的意难平。
1: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9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我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6: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5: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6: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5: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0: 生活当中，情绪就好像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你控制得住它，可以让身心愉悦，提高自我的行动效率，如果控制不好呢，会让人觉得难受，甚至是让人觉得暴躁冲动。只有学会控制情绪，才能控制人生，遇到快乐无需压抑，分享出去可以让快乐加倍，心生愤怒也要果断控制，否则呢到处传播。学会缓解跟接纳，学会缓解跟接纳，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不要让情绪这把双刃剑伤人又伤己了。那接下来这首歌是不是可以让你的心情也平复下来？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里。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1: 喜欢他像苹果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3: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4: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3: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5: 益美片成分用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6: 看，要我这是种东西，我这样，
4: 来，
5: 警告警告，益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4: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兵哥，
3: 没钱你还想吃药？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90年代中后期，欧美非常盛行的向歌坛前辈表达敬意的 Tribute 翻唱风也刮到了香港，而一向极有潮流感的王菲自然是不甘人后的，之后呢就推出了翻唱专辑《非靡靡之音》。她驾驭歌曲的能力早就是有口皆碑了，而且王菲对音乐极强的诠释能力赋予了这些经典老歌很强的新意。《非靡靡之音》虽然以细腻感性的抒情小曲为主，但王菲的处理鲜有雷同感。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3: 哎，来！
4: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5: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6: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7: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4: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8: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5: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2: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一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3: 对，明天更美好。
1: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匆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0: 愿意吗？
1: 一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让这个叫做阿四的姑娘瞬间串红，也有很多人叫她炸鸡少女。这首歌的火爆程度当年是不亚于七八月份的天气的，各大音乐选秀节目的歌手都在选唱这首歌。阿四的歌诙谐俏皮，古灵精怪，完全没有一丁点的娇柔造作。他的创作呢也都很生活化，光是听歌名就觉得阿四是一个有意思的人。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预计我市26日夜间受台风环流影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7日有大雨局部暴雨，28日有中雷雨局部大雨至暴雨，29日有大雨到暴雨，30日至8月2日仍有雷雨。展望8月3日起以多云天气为主，有雷阵雨。台风红霞已登陆，我市当前风力逐渐减弱，但强降水仍然持续，次生灾害风险高，请继续做好防御工作，并注意防范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从曹操这张专辑开始，林俊杰呢就进化了，结结实实的在 B4 上站稳拉长音，做到这一点已经在国内是相当的实力派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3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

0: 起来，做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

0: 者，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预计我市26日夜间受台风环流影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7日有大雨局部暴雨，28日有中雷雨局部大雨至暴雨，29日有大雨到暴雨，30日至8月2日仍有雷雨。展望8月3日起以多云天气为主，有雷阵雨。台风红霞已登陆，我市当前风力逐渐减弱，但强降水仍然持续，次生灾害风险高，请继续做好防御工作，并注意防范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有一种答案，一定是势均力敌的，是平等的，是磨练的，更是包容的。当褪去热恋时候的多巴胺，仍然有着你是我将要共度一生的人这样的坚定想法。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1: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0: 站在那树旁呼唤我。
1: 早在1981年，杨芳怡、徐小菁共同推出了《听泉》这张专辑，在民歌后期首开女生二重唱的先河。此后呢，南方二重唱就将之发扬光大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也许你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啊，和他恋爱的时候真的很开心啊，但是呢，因为不会表达，以至于后来错过了很多。恋爱希望你们都能够勇敢表达，然后呢，很多事情能够当面说，就不要在微信上说了，因为很多我们的小情绪啊，那些文字根本就替代不了。最后，希望你们都可以遇到那个对的人，都能够好好的。我是杨洋，感谢你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音乐继续。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5: 不能乱开车。
6: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7: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老爹迪克牛仔翻唱的《原来你什么都不要》，爱如潮水，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都堪称经典。很多歌迷都觉得他非常的有男人味。

说听他的歌就是尝了一坛酿了多年的酒，柔中有劲，咆哮中又带着些许心酸，那种复杂的心情真实的直击心脏。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台提供的台风信息及天气预报。7月25日22时，台风红霞已加强为强台风级，中心风力42米每秒14级，其中心位于距离我市东南方约210公里的南海海面上，预计其将于26日凌晨前后以强台风级14到15级在陆丰至深圳一带沿海登陆，26日早晨距离我市最近约80公里。过去4小时，我市东部阵间有小雨，阵风逐渐加大至6到7级，最大风力为清晰15.8米每秒7级。预计未来4小时，受台风环流影响，我市有持续性小到中雨，阵风逐渐加大至8到9级。目前全市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请迅速做好防御台风的各项准备工作。东莞市气象台7月25日22时20分发布，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0:30，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台提供的台风信息及天气预报。7月25日22时，台风红霞已加强为强台风级，中心风力42米每秒14级，其中心位于距离我市东南方约210公里的南海海面上，预计其将于26日凌晨前后以强台风级14到15级在陆丰至深圳一带沿海登陆。26日早晨，距离我市最近约80公里。过去4小时，我市东部阵间有小雨，阵风逐渐加大至6到7级，最大风力为清晰15.8米每秒7级。预计未来4小时，受台风环流影响，我市有持续性小到中雨，阵风逐渐加大至8到9级。目前全市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请迅速做好防御台风的各项准备工作。东莞市气象台7月25日22时20分发布，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台提供的台风信息及天气预报。7月25日22时，台风红霞已加强为强台风级，中心风力42米/秒，14级，其中心位于距离我市东南方约210公里的南海海面上，预计其将于26日凌晨前后以强台风级14到15级在陆丰至深圳一带沿海登陆。26日早晨，距离我市最近约80公里。过去4小时，我市东部阵间有小雨，阵风逐渐加大至6到7级，最大风力为清晰15.8米/秒，7级。预计未来4小时，受台风环流影响，我市有持续性小到中雨，阵风逐渐加大至8到9级。目前全市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请迅速做好防御台风的各项准备工作。东莞市气象台7月25日22时20分发布，感谢您的收听。

0: 一点整，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台提供的台风信息及天气预报。7月25日22时，台风红霞已加强为强台风级，中心风力42米/秒，14级，其中心位于距离我市东南方约210公里的南海海面上，预计其将于26日凌晨前后以强台风级14到15级在陆丰至深圳一带沿海登陆。26日早晨，距离我市最近约80公里。过去4小时，我市东部镇皆有小雨，阵风逐渐加大至6到7级，最大风力为清晰15.8米/秒，7级。预计未来4小时，受台风环流影响，我市有持续性小到中雨，阵风逐渐加大至8到9级。目前全市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请迅速做好防御台风的各项准备工作。东莞市气象台7月25日22时20分发布，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台提供的台风信息及天气预报。7月25日22时，台风红霞已加强为强台风级，中心风力42米/秒，14级，其中心位于距离我市东南方约210公里的南海海面上，预计其将于26日凌晨前后以强台风级14到15级在陆丰至深圳一带沿海登陆。26日早晨，距离我市最近约80公里。过去4小时，我市东部阵间有小雨，阵风逐渐加大至6到7级，最大风力为清晰15.8米/秒，7级。预计未来4小时，受台风环流影响，我市有持续性小到中雨，阵风逐渐加大至8到9级。目前全市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请迅速做好防御台风的各项准备工作。东莞市气象台7月25日22时20分发布，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30，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台提供的台风信息及天气预报。7月25日22时，台风红霞已加强为强台风级，中心风力42米/秒14级，其中心位于距离我市东南方约210公里的南海海面上，预计其将于26日凌晨前后以强台风级14到15级在陆丰至深圳一带沿海登陆。26日早晨，距离我市最近约80公里。过去4小时，我市东部阵间有小雨，阵风逐渐加大至6到7级，最大风力为清晰15.8米/秒7级。预计未来4小时，受台风环流影响，我市有持续性小到中雨，阵风逐渐加大至8到9级。目前全市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请迅速做好防御台风的各项准备工作。东莞市气象台7月25日22时20分发布，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台提供的台风信息及天气预报。7月25日22时，台风红霞已加强为强台风级，中心风力42米/秒，14级，其中心位于距离我市东南方约210公里的南海海面上，预计其将于26日凌晨前后以强台风级14到15级在陆丰至深圳一带沿海登陆。26日早晨，距离我市最近约80公里。过去4小时，我市东部阵间有小雨，阵风逐渐加大至6到7级，最大风力为清晰15.8米/秒，7级。预计未来4小时，受台风环流影响，我市有持续性小到中雨，阵风逐渐加大至8到9级。目前全市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请迅速做好防御台风的各项准备工作。东莞市气象台7月25日22时20分发布，感谢您的收听。

0: 2点整。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台提供的台风信息及天气预报。7月25日22时，台风红霞已加强为强台风级，中心风力42米/秒，14级，其中心位于距离我市东南方约210公里的南海海面上，预计其将于26日凌晨前后以强台风级14到15级在陆丰至深圳一带沿海登陆。26日早晨，距离我市最近约80公里。过去4小时，我市东部阵间有小雨，阵风逐渐加大至6到7级，最大风力为清晰15.8米/秒，7级。预计未来4小时，受台风环流影响，我市有持续性小到中雨，阵风逐渐加大至8到9级。目前全市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请迅速做好防御台风的各项准备工作。东莞市气象台7月25日22时20分发布，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台提供的台风信息及天气预报。7月25日22时，台风红霞已加强为强台风级，中心风力42米每秒14级，其中心位于距离我市东南方约210公里的南海海面上，预计其将于26日凌晨前后以强台风级14到15级在陆丰至深圳一带沿海登陆。26日早晨，距离我市最近约80公里。过去4小时，我市东部镇皆有小雨，阵风逐渐加大至6到7级，最大风力为清晰15.8米每秒7级。预计未来4小时，受台风环流影响，我市有持续性小到中雨，阵风逐渐加大至8到9级。目前全市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请迅速做好防御台风的各项准备工作。东莞市气象台7月25日22时20分发布，感谢您的收听。

7月25日22时，台风红霞已加强为强台风级，中心风力42米每秒14级，其中心位于距离我市东南方约210公里的南海海面上，预计其将于26日凌晨前后以强台风级14到15级在陆丰至深圳一带沿海登陆。26日早晨，距离我市最近约80公里。过去4小时，我市东部镇间有小雨，阵风逐渐加大至6到7级，最大风力为清晰15.8米每秒7级。预计未来4小时，受台风环流影响，我市有持续性小到中雨，阵风逐渐加大至8到9级。目前全市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请迅速做好防御台风的各项准备工作。东莞市气象台7月25日22时20分发布，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30，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台提供的台风信息及天气预报。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台提供的台风信息及天气预报。7月25日22时，台风红霞已加强为强台风级，中心风力42米/秒，14级，其中心位于距离我市东南方约210公里的南海海面上，预计其将于26日凌晨前后以强台风级14到15级在陆丰至深圳一带沿海登陆。26日早晨，距离我市最近约80公里。过去4小时，我市东部镇皆有小雨，阵风逐渐加大至6到7级，最大风力为清晰15.8米/秒，7级。预计未来4小时，受台风环流影响，我市有持续性小到中雨，阵风逐渐加大至8到9级。目前全市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请迅速做好防御台风的各项准备工作。东莞市气象台7月25日22时20分发布，感谢您的收听。

0: 三点整，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台提供的台风信息及天气预报。7月25日22时，台风。

红霞以加强为强台风级，中心风力42米/秒14级，其中心位于距离我市东南方约210公里的南海海面上，预计其将于26日凌晨前后以强台风级14到15级在陆丰至深圳一带沿海登陆。26日早晨，距离我市最近约80公里。过去4小时，我市东部镇皆有小雨，阵风逐渐加大至6到7级。最大风力为清晰15.8米/秒7级。预计未来4小时受台风环流影响，我市有持续性小到中雨，阵风逐渐加大至8到9级。目前全市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请迅速做好防御台风的各项准备工作。东莞市气象台7月25日22时20分发布，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台提供的台风信息及天气预报。7月25日22时，台风红霞已加强为强台风级，中心风力42米每秒，14级，其中心位于距离我市东南方约200

10公里的南海海面上，预计其将于26日凌晨前后以强台风级14到15级在陆丰至深圳一带沿海登陆。26日早晨，距离我市最近约80公里。过去4小时，我市东部阵街有小雨，阵风逐渐加大至6到7级，最大风力为清晰15.8米每秒7级。预计未来4小时，受台风环流影响，我市有持续性小到中雨，阵风逐渐加大至8到9级。目前全市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请迅速做好防御台风的各项准备工作。东莞市气象台7月25日22时20分发布。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30，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台提供的台风信息及天气预报。7月25日22时，台风红霞已加强为强台风级，中心风力42米每秒14级，其中心位于距离我市东南方约210公里的南海海面上，预计其将于26日凌晨前后以强台风级14到15级在陆丰至深圳一带沿海登陆。26日早晨，距离我市最近约80公里。过去4小时，我市东部镇皆有小雨，阵风逐渐加大至6到7级，最大风力为清晰15.8米每秒7级。预计未来4小时，受台风环流影响，我市有持续性小到中雨，阵风逐渐加大至8到9级。目前全市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请迅速做好防御台风的各项准备工作。东莞市气象台7月25日22时20分。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台提供的台风信息及天气预报。7月25日22时，台风红霞已加强为强台风级，中心风力42米/秒14级，其中心位于距离我市东南方约210公里的南海海面上，预计其将于26日凌晨前后以强台风级14到15级在陆丰至深圳一带沿海登陆。26日早晨，距离我市最近约80公里。过去4小时，我市东部阵间有小雨，阵风逐渐加大至6到7级，最大风力为清晰15.8米/秒7级。预计未来4小时，受台风环流影响，我市有持续性小到中雨，阵风逐渐加大至8到9级。目前全市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请迅速做好防御台风的各项准备工作。东莞市气象台7月25日22时20分发布，感谢您的收听。
1: 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

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

0: 四点整，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台提供的台风信息及天气预报。7月25日22时，台风红霞已加强为强台风级，中心风力42米每秒14级，其中心位于距离我市东南方约210公里的南海海面上，预计其将于26日凌晨前后以强台风级14到15级在陆丰至深圳一带沿海登陆。26日早晨，距离我市最近约80公里。过去4小时，我市东部阵间有小雨，阵风逐渐加大至6到7级，最大风力为清晰15.8米每秒7级。预计未来4小时，受台风环流影响，我市有持续性小到中雨，阵风逐渐加大至8到9级。目前全市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请迅速做好防御台风的各项准备工作。东莞市气象台7月25日22时20分发布，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台提供的台风信息及天气预报。7月25日22时，台风红霞已加强为强台风级，中心风力42米/秒，14级，其中心位于距离我市东南方约210公里的南海海面上，预计其将于26日凌晨前后以强台风级14到15级在陆丰至深圳一带沿海登陆。26日早晨，距离我市最近约80公里。过去4小时，我市东部阵间有小雨，阵风逐渐加大至6到7级，最大风力为清晰15.8米/秒，7级。预计未来4小时，受台风环流影响，我市有持续性小到中雨，阵风逐渐加大至8到9级。目前全市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请迅速做好防御台风的各项准备工作。东莞市气象台7月25日22时20分发布，感谢您的收听。

0: 京时间4:30。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台提供的台风信息及天气预报。7月25日22时，台风红霞已加强为强台风级，中心风力42米每秒14级，其中心位于距离我市东南方约210公里的南海海面上。预计其将于26日凌晨前后以强台风级14到15级在陆丰至深圳一带沿海登陆。26日早晨，距离我市最近约80公里。过去4小时，我市东部镇皆有小雨，阵风逐渐加大至6到7级，最大风力为清晰15.8米每秒7级。预计未来4小时，受台风环流影响，我市有持续性小到中雨，阵风逐渐加大至8到9级。目前全市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请迅速做好防御台风的各项准备工作。东莞市气象台7月25日22时20分发布，感谢您的收听。

阵雨，没关系，你可以跟你的亲人共撑一把伞。台东地区呢，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台提供的台风信息及天气预报。7月25日22时，台风红霞已加强为强台风级，中心风力42米/秒，14级，其中心位于距离我市东南方约210公里的南海海面上，预计其将于26日凌晨前后以强台风级14到15级在陆丰至深圳一带沿海登陆。26日早晨，距离我市最近约80公里。过去4小时，我市东部阵间有小雨，阵风逐渐加大至6到7级，最大风力为清晰15.8米/秒，7级。预计未来4小时，受台风环流影响，我市有持续性小到中雨，阵风逐渐加大至8到9级。目前全市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请迅速做好防御台风的各项准备工作。东莞市气象台7月25日22时20分发布，感谢您的收听。

0: 五点整，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台提供的台风信息及天气预报。7月25日22时，台风红霞已加强为强台风级，中心风力42米/秒，14级，其中心位于距离我市东南方约210公里的南海海面上，预计其将于26日凌晨前后以强台风级14到15级在陆丰至深圳一带沿海登陆。26日早晨，距离我市最近约80公里。过去4小时，我市东部阵间有小雨，阵风逐渐加大至6到7级，最大风力为清晰15.8米/秒，7级。预计未来4小时，受台风环流影响，我市有持续性小到中雨，阵风逐渐加大至8到9级。目前全市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请迅速做好防御台风的各项准备工作。东莞市气象台7月25日22时20分发布，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台提供的台风信息及天气预报。7月25日22时，台风红霞已加强为强台风级，中心风力42米/秒，14级，其中心位于距离我市东南方约210公里的南海海面上，预计其将于26日凌晨前后以强台风级14到15级在陆丰至深圳一带沿海登陆。26日早晨，距离我市最近约80公里。过去4小时，我市东部镇皆有小雨，阵风逐渐加大至6到7级，最大风力为清晰15.8米/秒，7级。预计未来4小时，受台风环流影响，我市有持续性小到中雨，阵风逐渐加大至8到9级。目前全市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请迅速做好防御台风的各项准备工作。东莞市气象台7月25日22时20分发布，感谢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30，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台提供的台风信息及天气预报。7月25日22时，台风红霞已加强为强台风级，中心风力42米/秒14级，其中心位于距离我市东南方约210公里的南海海面上，预计其将于26日凌晨前后以强台风级14到15级在陆丰至深圳一带沿海登陆。26日早晨，距离我市最近约80公里。过去4小时，我市东部镇间有小雨，阵风逐渐加大至6到7级，最大风力为清晰15.8米/秒7级。预计未来4小时，受台风环流影响，我市有持续性小到中雨，阵风逐渐加大至8到9级。目前全市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请迅速做好防御台风的各项准备工作。东莞市气象台7月25日22时20分发布，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台提供的台风信息及天气预报。7月25日22时，台风红霞已加强为强台风级，中心风力42米/秒14级，其中心位于距离我市东南方约210公里的南海海面上，预计其将于26日凌晨前后以强台风级14到15级在陆丰至深圳一带沿海登陆。26日早晨，距离我市最近约80公里。过去4小时，我市东部阵间有小雨，阵风逐渐加大至6到7级，最大风力为清晰15.8米/秒7级。预计未来4小时，受台风环流影响，我市有持续性小到中雨，阵风逐渐加大至8到9级。目前全市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请迅速做好防御台风的各项准备工作。东莞市气象台7月25日22时20分发布，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3: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4: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5: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4: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5: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4: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5: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4: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6: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7: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8: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7: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8: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7: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8: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7: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8: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7: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8: 防汛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台提供的台风信息及天气预报。7月25日22时，台风红霞已加强为强台风级，中心风力42米/秒，14级，其中心位于距离我市东南方约210公里的南海海面上，预计其将于26日凌晨前后以强台风级14到15级在陆丰至深圳一带沿海登陆。26日早晨，距离我市最近约80公里。过去4小时，我市东部阵间有小雨，阵风逐渐加大至6到7级，最大风力为清晰15.8米/秒，7级。预计未来4小时，受台风环流影响，我市有持续性小到中雨，阵风逐渐加大至8到9级。目前全市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请迅速做好防御台风的各项准备工作。东莞市气象台7月25日22时20分发布，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 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

0: 出。
1: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2: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 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28.8%， 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2: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4: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炼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2: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5: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2: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6: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9: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

0: 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2: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6: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7: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6: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8: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6: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9: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1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

0: 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泵 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1: 我们继续做好
2: 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
3: 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
4: 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5: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6: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7: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8: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9: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寻乌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0: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
11: 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2: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巍、殷瑞科、赵思报道。
13: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
14: 南京游客谢峰：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13: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 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15: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3: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

0: 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百万件，未清。
1: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0: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2: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5: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6: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7: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6: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7: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执掌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5: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7: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预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8: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7: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9: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风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7: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10: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

0: 救灾物资等。
1: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两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0: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1: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 363.0 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一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1: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3: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
3: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4: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4: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4: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5: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6: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7: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8: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9: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8: ETDHBLK，
10: 这哪里好记了？
9: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0: 哦，厉害！
9: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8: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9: 没错，
7: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0: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的7:09，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那这个周末呢，受到台风红霞的这个影响啊，狂风暴雨是吧？对于这个很多朋友来说呢，周末基本上是没怎么出门。
1: 对，最近这个气温也是降了不少，凉爽了很多。
0: 今天早上凉爽了啊。但是受到这个台风红霞后续的影响啊，这几天呢还是有比较强劲的这个降雨过程啊。
1: 对，
0: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好的，今天呢依然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一个过程，25到30度。那明天呢，28号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后天有大雨到暴雨。所以说啊，你看最近前三天的这个雨势还是不小的啊。所以大家出门之前一定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到了本周四，也就是30号到8月2号，到了本周日啊，这个雷雨也是。这样的一个天气，那温度呢最高也就达到33度啊，所以说最近这个气温呢还是非常的舒适的，只是户外的活动可能会稍稍的有所影响。
0: 对，所以说呢，这个台风中心虽然说已经离去啊，但是后续的影响呢还将会有一定的持续的时间，是吧？大家还是要多留意一下这个强降雨啊，强对流天气啊。另外呢，还是要地质灾害，它也有一些这个滞后性，是吧？一些树木的现在的一个状态啊，还有低洼地方的这个井盖啊什么的啊，大家还是要多多留意。好的，周一的早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及时的路况信息。目前迎宾路东向北工业东路附近拥堵502米，朝晖路南向北拥堵631米，东部快速干线东向北东山跨线桥附近拥堵1.98公里，新城路南向东松山湖大道附近拥堵1.15公里，十大公路北向南大唐朗创新路附近拥堵504米。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江地路的西向东，从袁家冲金州路到中塘东江路拥堵305米。东部快速干线的西向东，从尖岗岭桥到码头路跨线桥拥堵1.92公里。东部快速干线的西向东，从横沥立交桥到横沥一号跨渠桥拥堵2.07公里。还有东江大道的北向南方向，此时从东平大道到启实创业路拥堵813米，环城南路的西向东此时拥堵1.07公里。
2: 每年7到9月，我市迎来第二个多雨季节，即后汛期。其中台风带来的降雨最为显著，极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台风来临前，需及时了解台风最新信息，加固工棚、广告牌等易倒设施，搬移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手电筒、药物等生活必需品。取消出行计划，切勿到台风可能影响的区域游玩。台风来临时，人员避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远离危旧住房、工棚、临时建筑、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树木、广告牌等地方。车辆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绕开积水路段。台风过后，及时检查家中电器、门窗等是否安全可靠。东莞应急提醒您，大家齐心协力，共同防范，平安度过汛期。
3: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

0: 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漫博会啊。盛夏八月，中国潮玩之都东莞迎来重磅产业盛会。7月24号，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召开，展会定于8月6号至10号在东莞市石牌镇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举办。本届漫博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展览总面积33100平方米，较上届扩容25%，汇聚全球超2200个优质 IP， 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打通 IP、科技、制造、文旅融合通道。打造动漫潮玩领域的产业盛会与文化盛宴。
1: 本届展会升级专业展加产业镇双向赋能模式，联动东莞112.2平方公里潮玩文旅片区协同发展，依托漫博中心13万平方米展产销一体化空间，完善选品中心、 AI 打样、人才孵化、出海配套全链条服务，在原有模式基础上迭代升级，5天展会加365天全年运营长效体系，搭建常态化产业会客厅。
0: 作为动漫潮流主题展会，本届展会在深耕专业商贸对接的同时，持续丰富大众文旅体验，打造集观赏、互动、消费、休闲于一体的全民动漫潮玩盛会。展会现场将围绕无界漫游、潮玩一下、动漫潮玩嘉年华，策划机甲巡游、机器人乐队与动漫交响乐跨界首演、电竞联赛、线下签售、国风动漫潮玩大巡游等数十项沉浸式公众活动，广大市民可免费观展及参与活动。
1: 整个八月，东莞全市文旅资源联动，打造石牌漫博中心主会场加东莞展览馆动漫潮玩主题展加民营国贸城嘉年华重点阵地，各镇街同步举办潮玩音乐派对、非遗毛绒展演、暑期电竞联赛等特色活动。期间，东莞还推出跟着漫展游购东莞特色文旅线路，串联潮玩工业研学、古村文旅资源，推动展会文旅消费深度融合，打造大湾区潮流休闲打卡目的地。全市同步推出暑期专属福利，高铁站展会现场设置福利点位，联动东莞烧鹅、特色雪饼打造 IP 联名产品，开通主题公交专线，持展会的入场凭证呢，也可以享受合作景区酒店餐饮的专属优惠。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场活动，7月23号到25号以智慧湾区共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引智助企示范活动，即深化劳模工匠近万企专项行动，在制造业重镇东莞隆重举办。本次活动规格高、覆盖广、创新举措密集、创新构建工会搭桥、校企牵手、粤港联动的跨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以劳模工匠、高校专家双轮驱动，打通科创成果落地生产线的关键通道，为粤港大湾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工会动能。
1: 本次活动采取先对接后启动的新模式，工会搭桥、校企牵手三方联动，聚焦东莞现代产业发展体系，创新推出东莞企业出题、专业机构引路、上级工会搭桥全流程闭环服务机制，坚持需求摸排走在前、精准匹配做在先，实现活动为企成果先行，助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和企业技术升级成效出显。
0: 活动联合工信部赛迪研究院开展全域产业摸排，覆盖全市4000余家制造企业，实地走访300余家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新材料领域重点企业，系统归集企业技术痛点清单，联动68所高校，精准对接143名细分领域专家，提前完成供需双向匹配。活动现场促成153家企业达成校企合作意向，46个技术攻关项目进入落地洽谈阶段。
1: 活动期间举办招才引智产业招商专场推介会，职能部门现场解读东莞人才补贴、产业扶持、科创孵化系列红利政策，全方位释放东莞作为制造美学之城的吸引力。
0: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场关于管企出海的相关。

0: 大会啊。那为了推动东莞制造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落实全市稳外贸、促产业转型工作部署，由市商务局、市贸促会、南城街道办事处联合主办的东莞市企业出海发展大会暨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线上平台启动仪式，定于7月28号，明天在东莞市会展国际大酒店举行。
1: 本次大会核心亮点，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线上平台将现场启动，平台同步开放 PC 官网、微信小程序、公众号三大服务端口，搭载 AI 智能助手，实现24小时智能服务，整合政策资讯、国别风险预警、全球资源地图、出海云课堂、供需对接等多元功能。
0: 当前全球贸易格局深度调整，逆全球化贸易壁垒、地缘政策波动、跨境资金回流不畅、海外合规风险等多重挑战，成为制约东莞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突出堵点。按照市委市政府战略部署，东莞市商务局出台《东莞市关于强化电商赋能产业升级、优化电商生态体系的若干措施试行》，推出了18项扶持举措，联动多部门推出5大维度、23条通关便利化举措，压缩高新技术货物通关时间30%以上，同时布局多国海外经贸代表处与海外仓。
1: 2026年7月24号，东莞市全面小康制出版发行，这是广东省地级以上市首部小康制。编纂全面小康制是党中央、省委交办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是贯彻落实党的20大精神的重要抓手。根据国家、广东省关于全面小康制编纂的统一工作部署，东莞市于2022年6月启动东莞市全面小康制编纂工作。2023年呢，东莞市全面小康制被确定为广东省试点。历经4载寒暑交替、数议起稿，经3审3校，2026年2月通过市委市政府终审，最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公开发行。
0: 该制书由东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编纂，全市125个单位、镇街、园区参编，全书呢设10篇啊，37章，约130万字，收录384张图片，上限起自1978年12月中共11届三中全会召开，下限止于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宣告，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真实系统地记录东莞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以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推进情况和取得的伟大成就，重点记述党的18大以来东莞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举措、新发展、新成就，着力塑造东莞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的样板、城乡统筹的样板、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样板、吸纳外来人口的样板的4个样板，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1: 该制书的出版发行，为东莞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波澜壮阔的历程树立了权威实证，为东莞高质量发展留存珍贵史鉴，也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东莞新篇章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0: 7月24号，东莞市社区新语一村一社区一师服务项目周年推进会在市老干部大学举行，总结复盘2025年度项目开展情况，部署2026年服务工作重点，推动基层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再上新台阶。
1: 据了解，一村一师项目于2025年6月正式启动，项目实施1年来，整合6家专业心理社会组织、600余名心理服务志愿者，实现全市村社区心理力量全覆盖，更搭建起跨7个部门、覆盖153个服务阵地、164条服务热线的全域协同服务网络。截至2026年6月，结对心理咨询师累计开展心理健康讲座598场，爱管如家阳光赋能百场心理健康公益科普行动开展公益科普宣讲活动103场，服务群众超3万人次，有效化解基层心理矛盾，夯实平安东莞建设根基。
2: 这个时间正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

0: 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1: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0: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2: 早上好。
0: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3: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4: 来！
5: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6: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7: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8: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5: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9: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6: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3: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一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6: 对
2: 对 对，明天更美好。
1: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0: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1: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1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呢，在昨天的凌晨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那记者从广东省三防办了解到啊，截止到昨天的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896254人。
11: 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0: 台风红霞对广东的风雨影响逐步消退，国铁广州局经过全面排查线路设备状态，在确认运输安全的前提下，自7月27号起啊，就是今天起，广东省内铁路预计全面恢复正常。在高铁方面，今天广东省内所有高铁预计全部恢复正常运行。普速方面，今天京广铁路预计于8点恢复正常运行，京九铁路预计于14时恢复正常运行。赣韶铁路预计于20时恢复正常运行。
11: 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列车开行停运信息以12306网站或12306手机 APP 车站公告为准，也请旅客实时关注以上官方渠道公告，第一时间掌握列车开行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已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12306网站将在原车票乘车日之后5日内自动为您办理车票退票手续。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
10: 铁路部门提示，系统自动退票仅支持停运列车车票的自动退票，如果您购买了连乘车票含多段行程车票，请您务必在连乘车票开车前通过12306网站或车站窗口，将停运车次与连乘车票一并手动办理退票，以避免连乘车票超过开车时间无法办理退票，或单独办理退票被核收退票费。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4: 啊，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8: 妈妈，你开快了，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9: 年龄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暴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东莞分镇暴雨橙色预警扩展，过去1小时，松山湖已录得63毫米降水，预计未来1小时，松山湖强，降水持续。东莞市气象台于7月27日50:55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扩展至松山湖，请注意防御。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7:37，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这个房地水啊，因为现在也是汛期的关键期，是吧？
1: 对，
0: 七下这个八上这几个月份，这个刚刚刮过台风啊，现在呢，江河水库的这个水位呢也高涨啊，所以说这个方面呢也是要格外引起大家的重视，为切实防范夏季溺水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生命安全。望牛墩镇网格管理中心立足网格化治理优势，全面开展防溺水巡查专项行动，通过隐患排查、劝导管控、宣传引导多维发力，织密织牢辖区水域安全防护网。
1: 行动开展以来，望牛墩镇网格员对辖区各类水域开展全面摸排，逐一完善水域台账信息，对现有水域建档资料查漏补缺动态更新，实现辖区危险水域底数清、情况明、信息准，同时严格落实网格巡查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不留盲区，不露死角。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网格员的介绍。
2: 在夏季，我们会对辖区内的重点水域、池塘、水库进行一个高频次的巡查。我们不仅会检查警示标语是否清晰，同时也会检查救援绳、救生圈、长竹竿等应急设施是否配备齐全且能正常使用。
1: 针对巡查过程当中发现的警示标语缺失、防护围栏破损、安全设施老化缺损等安全隐患，网格员呢也是第一时间通过质网信息系统推送至相关职能部门及属地村社区，实行台账式管理、闭环式整改，从源头消除水域安全风险。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下网格员的提醒。
2: 我呼吁广大市民朋友，尤其是小朋友们，天气再热也千万不要私自到野外游泳，如果想要游泳消暑，我建议到有专业救生员值守的正规游泳场所。
1: 的确啊，这个夏季天气非常炎热，不少人还有尤其是小朋友啊，就喜欢在这个水边玩耍，甚至是下水游泳。但是呢，在不明水域游泳玩水十分的危险，一旦不慎落水呢，应该如何自救和科学施救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0: 尤其是到了夏天啊，不少的朋友喜欢到鱼塘、水库啊戏水、游泳、钓鱼，这都是有一定的危险的行为。那消防员告诉记者呢，户外水域水情复杂，平静的水面下可能暗藏危险，就算是会游泳的人也绝不能下水游泳，一旦发生溺水，溺水者应该尽量保持冷静，保持闭气，手脚向下划水，当头露出水面时尽量呼吸空气。让我们来听听消防员的一个介绍。
3: 首先保持冷静，放松身体，四肢自然张开，口鼻露出水面，尝试采用仰泳的姿势，利用四肢均匀交替的上下打水，若身边有漂浮物如木板、饮料瓶等，可迅速抓住稳住身体，增加自身浮力，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
1: 消防员还提醒大家，如果有人落水，普通市民呢最好不要去盲目进行施救，如果被落水者给抱住而脱身不得，施救者呢也会有生命危险。我们呢此时应该大声的呼叫有人溺水，请求支援，同时呢积极的寻找救生设备，比如说游泳圈、皮球、木头还有竹竿等做岸上施救。我们继续来听一下消防员的提醒。
3: 溺水事故黄金救援时间只有短短几分钟，一旦错过很难挽救生命，在这里呼吁所有家长务必看管好孩子，常态化给孩子科普溺水风险，广大群众提高自我防护意识，敬畏水域，远离野泳。
0: 所以说在这个季节啊，特别需要我们全社会的来给这个小朋友，尤其是青少年啊，传达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啊，让他们知道这个溺水的危害。
4: 夏天来了，又到了学生溺水的高发时段，野外玩水和私自游泳往往是学生溺水的直接原因。也许这时您在江边跑步锻炼身体，正在湖边绿道散步骑行，又或在享受钓鱼的乐趣。如果您看到有学生玩水和私自游泳，请暂时转移您专注的眼神，停下您匆忙的脚步，劝阻学生远离水边危险区域， 通知水域责任人加强巡查，报告治安巡查员强制驱离。您的一个善意举动，也许就能挽救一条生命，一个家庭。预防学生溺水需要您的参与。
5: 早上好啊。
1: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6: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

0: 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2: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管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0: 好，7:45，接下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昨天，广东城际官方微博发布公告，东莞西联络线定于今天开通运营，开通后将连接起广惠城际与穗深城际铁路，广东城际新增琶洲至深圳机场、肇庆至深圳机场两条大站快车交路，届时广州、佛山、肇庆等地市民可通过搭乘广东城际列车直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据测算，搭乘广东城际列车从城际琶洲站至深圳机场站最快约60分钟，票价54元；从肇庆站至深圳机场站最快约139分钟，票价115元。
1: 7月22号，由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与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东莞医院共建的开源鸿蒙智慧医疗联合实验室揭牌，成为东莞首个基于开源鸿蒙系统聚焦医疗健康场景的联合实验室。双方将协同开展医疗鸿蒙化场景研究，重点布局开源鸿蒙智护病房、医疗设备超级终端、药品耗材安全追溯体系、智慧院区管理及青少年主动健康监测样板间等方向，构建技术攻关、适配验证、场景落地、生态推广全链条一体化平台。
0: 7月23号，东莞市人工智能应用能力提升培训之中小企业 AI 赋能分享会在虎门举办，活动介绍了人工智能发展现状与趋势、企业办公自动化应用、营销客户服务及降本增效方法策略。虎门及周边镇约40家企业代表参加交流讨论。东莞市人工智能产业协会还将举办多场培训活动，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人工智能应用能力。
1: 7月24号晚，东城街道文明青年夜校2026年开学第一课在莞玉市人才安居社区阅读驿站开讲。中国好人饶冰鱼分享从3张课桌起步守护上千名孩子的故事，是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人才服务科相关负责人解读人才落户、补贴申领、安居保障等政策。高级礼仪培训师讲授职场社交技巧。后续呢，夜校将持续的推出政策面对面、技能提升等系列的课程，全部免费面向青年开放。
0: 7月24号，鸿蒙之城智创家居产业生态对接会大岭山分会举行，康茂智能开源鸿蒙示范中心、广东省数字化学会专家围绕鸿蒙家居产业发展机遇、企业智能化升级方向、 AI 场景落地应用等开展主题分享。参会人员实地参观了福临门世家智能家居全屋智能展厅，沉浸式体验雨天门窗自动关闭、煤气泄漏联动开窗排风、淋浴间摔倒自动呼叫紧急联系人等智能安全场景。
1: 近日，石碣镇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联合为老兵健康护航项目发起时光留影致敬荣光退役军人公益摄影活动，为参战功臣重点优抚对象立功。

0: 受奖人员及60周岁以上退役军人代表等180人免费拍摄纪念照。活动现场同步开展老兵义诊服务，提供血压测量、视力检测等健康检查。活动呢将持续至7月26号，持续到了昨天啊，陆续呢走进了各村社区，为退役军人留存珍贵的军人记忆。
1: 近日，东莞海警局在辖区海域查获一起非法向海洋倾倒废弃物案件，现场查扣涉案运输船1艘，抓获涉案人员7名。查实单航次非法倾倒淤泥约1500吨，涉案作业方为压缩运输成本，未按规定向疏浚淤泥运送至指定海洋倾倒区，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夜间作业。该案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涉案人员及单位将面临行政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的，接下来呢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暑期的旅行线路啊。
3: 好的，
0: 现在东莞电台主持人邀您同游北疆、南疆这两条旅游线路呢同步开启当中，总有一条呢适合您家的宝贝，所以说带娃去哪儿玩有去处了啊。想要去走一走独库公路，看遍天山美景呢，咱们就选择北疆。8月1号出发，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雪山湖泊，一路的风景大片，那每人呢只需6880元。如果您想要带着孩子去探秘千年丝域，感受丝路文化，就可以选择南疆。7月31号出发，喀什古城、中国西极、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达瓦昆沙漠，还有亲子旅拍新疆时令水果采摘，体验沙漠越野冲浪，让孩子在行走中读懂历史，每人6580元。两线同享的福利有全程2+1豪华大巴、携程四钻酒店、烤全羊晚宴、民族歌舞宴，统统给您安排到位。北疆看风景，南疆读人文，广电主持人全程陪您玩，抓紧锁定您的心动线路吧。这个暑假带娃一起去新疆，不留遗憾。欢迎大家拨打电话4-3-2241，4-3-2241，或者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吧。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二早上7点钟，再见。
0: 明天见。
4: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5: 雨天行车要确保安全，请牢记这6个字：降速、控距、亮尾。降速，做到低速行驶，刹车柔和，缓慢加速。雨天道路湿滑，必须降低车速行驶，尽量避免急踩刹车、急转弯等操作，谨防车辆发生侧滑失控。控距，保持安全车距，不要并排行驶，减少并线超车。由于雨天容易侧滑，对车辆的控制比较难，刹车距离变长，所以不要与其他车辆并排行驶。同时行驶中要适当拉大前后车距，尽量减少来回并线和超车。亮尾，合理使用灯光，这样能够使自己行驶时保持良好的视线，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其他交通参与者注意到你的存在。在雨量较小的雨天开启示宽灯，雨量较大开启近光灯或者前雾灯，暴雨天气则开启双闪灯。

0: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2: 八点整，
3: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幺零零八早新闻。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1: 东莞多措并举防御台风红霞，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市发布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1%。广深高速改扩建，穗莞段完成首次交通转换。5G永不消逝的电波四登东莞，红色经典点亮城市文化舞台。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26号30:50前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以强台风级登陆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在台风登陆前，全市防台风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韦浩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防台风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召开的防御台风红霞视频调度会部署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细落实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刘光斌、曾坚鹏、黎军、卢建军、陈庆松参加会议。
4: 韦浩指出，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路径多变，全市上下要筑牢全域安全防线，全力打赢这场台风防御硬仗，要强化监测预警，紧盯风情、雨情、水情，严格落实临灾叫应机制，确保基层责任人第一时间收到预警，第一时间上门排查，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避险。要聚焦重点领域，落实落细全链条安全风险防控，从严抓实海上防控管控，不折不扣落实防台风6%措施，全面筑牢陆上防风防线，全面检修加固高空危险设施，严防因漏电引发事故，及时停止高空作业，系统防范强降雨次生灾害，紧盯中小河流、洪水、地质滑坡、城乡内涝等核心风险，严密防控地质灾害，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封控撤离，对照全市溢涝积水点台账，及时进行道路临时封控、人车疏导，要紧盯重点人群，坚决果断完成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全覆盖管控高风险场所，落实封闭管控，提前转移预案，精准帮扶特殊困难群体，杜绝特殊人群滞留风险区域，做实做细转移安置保障，在各类避灾安置点提前配齐物资，严防群众擅自返回。韦浩强调，要全方位做好抢险救援备战准备，严格执行领导带班及24小时值班制度，要前置布局抢险救援力量物资，全力保障供水供电等民生需求，保障群众基本生活，要多渠道滚动开展宣传，持续普及防灾自救知识，引导群众主动远离危险区域，自觉配合做好各项防御管控措施。
1: 为应对台风红霞，东莞各镇街园区和有关部门按照上级部署，多措并举，扎实落实防台风6%和临灾排